0: 如果叶先生真系私自拆除呢啲设备，就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啲人防地下室里面嘅设备设施，系成个人防工程至关重要嘅组成部分。战时人防工程为人民群众嘅生命同财产提供安全保障。平常人防地下室仲能够作为防灾避难嘅安全场所。所以各位市民，人防工程同我哋每个人嘅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一定要格外注意保护，千祈唔能够随意破坏人防地下室嘅结构同埋设备。让我哋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好呢一份关乎生命安全嘅重要防线。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2: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啊？
3: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
6: 有高招，
5: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7: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泥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台。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啲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9: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下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想着说。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6: 繁花分离，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8: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0: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1: 科学献血唔伤身。
12: 嗱，白妹啊，
13: 嗯，
12: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13: 哦，
12: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13: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14: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Winnie， 你话系咪啦？
13: 系罗芳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15: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13: 系啊，
14: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13: 嗯，
12: 哦，咁我就放心啦。

0: 献血唔伤身，
1: 定期捐献更精神。
2: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3: 应征服役。
4: 春赏绿芽，
5: 夏听屋。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城管部门牵头，联合公安、交警、街道办等多方力量，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静态停放秩序巡查整治行动。整治行动启动后，执法队员迅速分组前往彭江区长堤历史文化街区、江海区东海路、新会区归峰路等重点场所，主次干道进行巡查，各县市区同步联动开展统一整治。下一步，江门城管将延续常态化整治机制，坚持每天巡查管控，每月开展联合集中整治，持续巩固整治成效。近日，归峰会城联合区应急管理局在新会人民会堂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同步开展安全应急产品近万家主题活动。现场设23个咨询摊位，通过发放科普手册和集印花兑换应急物资互动环节，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同时，创新沉浸式体验模式，增设 3D 消防模拟、火场模拟逃生、VR 应急场景体验等特色项目，现场展示各类专业救援装备，并开设30余个应急产品展销展位，陈列各类家用安全器材，让群众在实操体验中熟练掌握应急自救技能。6月26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未来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并就职业能力、登记认证等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规定。国家外

0: 管理局6月26日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外债形势总体平稳。截至2026年3月末，我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24121亿美元，较2025年末增长833亿美元，增幅4%。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伊朗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这一举动违反停火协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你即系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群星璀璨，
10: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1: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2: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啦！
13: 音乐唔系传统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0: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14: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Beyond 的生命接触演唱会在1991年从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唱到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家体育馆。今天我们暂时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去1991年 Beyond 站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舞台之上。彼时的 Beyond 已经从地下独立乐队走向主流，而这场演出更加是令他们完成从主流乐队迈向事业巅峰的一个标志性时刻。那个年代的红馆可以说得上是超级明星才可以踏足的专属场所，是香港乐坛最高殿堂的象征。一个摇滚乐队想要登上这样的舞台，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 Beyond 他们做到了，他们不单止做了，更加是改写历史，用自己的热情和对音乐的热爱敲开了紧闭的红馆大门，令到

0: 始终总会飞。Thank you， 你哋好吗？
1: 咁啊，我唔好识讲嘢啊。咁希望今晚我用嘅音乐，嚟俾大家领略下我哋嘅喜怒哀乐。

我哋樂隊呢就都組織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有冇人知道我哋幾時組成嘅啦？我話俾你哋聽啦，就係1983年。咁而我自己呢就喺1984年加入嘅。

0: 咁咧，到呢个时候咧，我啊想玩少少音乐俾你听下，估下下一首歌系咩歌好嘛？
1: 考下你哋音乐感啊！考下你哋音乐感啊！听我哋 Beyond 咁耐，睇你估唔估到咩歌？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世界杯一齐睇，一齐睇世界杯。大家好，我是伟昭。嚟到今日晚上的时间段，听日凌晨3:00是正式开始32强的比赛。第一支对阵的双方呢，就是南非面对着加拿大。可以讲是本届赛事淘汰赛的揭幕战。我都有其中一个的叫做主队的加拿大嘛。过往的对视当中呢，两班波在 A 级赛事仅仅有两次友谊赛的交手。加拿大呢方面就一胜一平，系保持不败。而世界杯喺正赛当中，两班波其实未有对碰过嘅，所以冇咩参考价值啦。但南非队队史上面4次征战世界杯，而呢一次系第一次从小组赛当中咧突围去到晋级赛。加拿大3次嘅世界杯之旅咧，同样都系队史第一次闯入到世界杯嘅小组赛之后嘅比赛，所以两班波都可以讲系一齐咧牵手地创造咗本国嘅足球嘅历史。嗱，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两班波的优势在哪里，为什么会晋级呢？南非队这边依靠着他们的边路快马辛拿波，还有中路的支点摩迪巴拿，都是那个了，特点就是快。他们的反击转换的效率是本届非洲的队伍当中排第一的，主打的这个低位的防守，再加上快速地反击，所以你不要在防守当中可以被他偷到个波，或者是失误传了个波给他，如果不是的话，他那种的快攻嘻嘻红红你真是挺难追下的。而球员方面的话呢，这场波呢唯一一个呢就是中间方面的坚摩基拿，因为是吃到了小组赛当中的最后一张的黄牌，所以这场比赛要停赛。防线方面就有些少轮换，这个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可能就有叫做一点点的一个好消息。看回加拿大这边，他们当家射手庄拿芬大卫小组赛当中3场的比赛入3个球，是东道主本土最受欢迎和追捧的球星。现场更加有大量的球迷在助威呐喊，球队第一次入到去这个晋级赛，还有这么好的射手在队中，

0: 咁好嘅聲勢喺呢一度，咁啊咁呢一個嘅中鋒會唔會真係打咗雞血喺呢場嘅比賽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佢啦。兩班波都係隊史第一次晉級到世界盃嘅淘汰賽，戰意方面可以講啊，絕對拉滿。边个输波，边个就直接可以翻酒店咧，就拎包袱就上飞机噶啦。所以咧喺呢场比赛咧，东道主嘅加拿大啊，有些少嘅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嘅情况之下咧，估计咧大家对佢咧会更加系睇高一班波咁多。咁系唔系真系咁样咧？加拿大队会唔会喺大家期待之下，作为东道主系越行越远，又继续创下自己嘅队史纪录咧？咁就睇下今日凌晨3点钟嘅呢一场嘅比赛啦。OK， 我哋呢一 part 暂时嚟到呢一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吕博士啊，我见到有一篇报道咧，话老人家血管容易硬化，就建议佢哋咧饮多啲醋，咁样可以软化血管。有冇科学根据嘅啫？
3: 梗系冇啦。一般啲人讲嘅软化血管，主要系指软化动脉硬化斑块。硬化的动脉斑块主要是由钙和脂肪组成的，如果将钙浸入醋入边，确实可以溶解啲钙，但是对于在血液当中的钙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2: 咁血液当中的钙咧，点解唔可以俾饮咗入肚入边嗰啲醋所溶解嘅啫？
3: 咁系因为食物酸碱性咧，就唔可以直接影响血液的酸碱性。
2: 哦，
3: 盲目大量咁饮醋咧，只会同身体带嚟不必要嘅伤害。因为啲醋咧，你知咧，主要成分系乙酸，系具有一定嘅腐蚀性嘅，会灼伤胃黏膜同埋食道，引起强烈嘅疼痛噶。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4: 1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纯粹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系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翻嚟我哋嘅星动舞台。今日嘅星动舞台啦，咁继续同你重温 Beyond 喺1991年嘅生命接触演唱会。呢场演唱会涵盖咗《真的爱你》《光辉岁月》等21只嘅代表作，完整咁嘅呈现皇家区时期嘅 Beyond 嘅舞台风貌。

仲包含有乐队成员嘅独白啦、乐器独奏同埋台词幕后嘅致谢环节，仲特邀咗小朋友啦合唱咗一曲嘅《阿玛尼》。呢场演唱会喺1991年嘅时候啦，已经被制成现场专辑啦，就发行。喺2022年，抖音携手环球音乐旗下厂牌宝丽金啦，咁对呢一场演唱会嘅视频啦，进行咗分辨率接近 4K 嘅超清修复，由新华网咧进行直播，当晚累计观看人次啦超过1.4亿。唔需要绚烂嘅舞台，唔需要华丽嘅衣裳，亦都唔需要大牌嘉宾助阵，靠嘅就系最纯粹嘅真心同埋热爱，就能够穿透时光。呢、这个就系 Beyond 永远嘅生命接触演唱会。今日嘅星动舞台就同大家一齐嚟怀念永远嘅家驹，永远嘅 Beyond。

0: Stone.
1: 跟住落嚟咧，就係、是、大家都好歡迎嘅冧歌時間，由三個冧王負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临之际，6月26日，区委书记陈钊、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兵分别带队深入基层，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以及先进基层党组织，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慰问期间，陈钊、刘兵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招商引资、绿美新会建设、城乡品质提升等重点工作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关爱帮扶与服务保障工作，常态化为他们纾难解困，要传承弘扬老党员对党忠诚、无私奉献的宝贵精神，为推动新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6月28日，爬得快好世界2026年江门市龙舟争霸赛在彭江区塘下镇天沙河段鸣锣开赛。本次赛事新会共选派4支队伍出征，其中2支实力队伍参与500米直道竞速比赛，2支特色龙凤舟队伍参与游龙展演。代表新会出战竞速赛道的分别是新会龙舟1队、新会龙舟2队，共计52名参赛队员，均来自新会区大泽镇、思前镇老牌龙舟劲旅。本次赛事游龙展演环节，新会选派双水镇市桥村冲市龙舟队、冲市凤舟队2支队伍登场，共计80人参与展演。6月26日，在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指导下，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携手广东省青年商会，成功举办中银普惠百千万工程家助力青年创新创业专场融资服务对接会，活动吸引超100家青年创新创业企业参会，在现场融资洽谈环节累计达成近1亿元的意向授信合作。27日，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人群基因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且均可溯源至6200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这为探索该地区人群扩散模式与遗传格局演变提供了新视角。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27日报道，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日发表讲话说，此前黎伊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陈皮治百病，总得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平时用陈皮来冲水饮，可以得到它三大好处。继续同你讲讲第二大的好处，就是消食了。这个时节美食多，好比如小龙虾、烧烤、榴莲等，好多人一不小心呢就食多了，同时呢亦都会出现一个烦恼，就是脾胃不和即食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食用陈皮来帮助消化。陈皮苦中带辛，苦味能够降气，辛味起上行，两种的味道调和一起，就好像开通了两个不同方向的通道。 能够将积滞喺脾胃中嘅能量上下分流，从而达到解腻化积滞嘅作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6: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啊？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喎，
6: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5: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啊？
5: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咧要绑佢侧便便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加啲冰，躁动嘅心，躁动嘅心，瞬间清醒，瞬间清醒。
15: 生活电台，
14: 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早晨，早晨，今日是6月28号上午的10:07，欢迎收听乐在途上。今日乐在途上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起乐在途上。嚟睇下呢两日嘅天气先啦，头先我

广东中南部嘅市县啦，依然会有大雨嘅，雷雨时啦系伴随住一啲嘅局部地区有6到8级嘅短时大风。咁啊，6月29号起，咁啊，广东嘅降水又会减弱些少，高温又会越嚟越明显啦。系啊，所以如果呢几日出门口嗰阵啦，就一定要注意啦。咁啊，特别好似去到我哋珠三角嘅中南部啊，或者系粤东市县、茂名啊、阳江等嘅地方啦，都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系大暴雨嘅。咁啊，其他嘅市县啦，就系多云间阴天，咁啊，亦都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咁啊，最高温嘅话，好似我哋嘅雷州半岛嘅市县嗰边啦，可以达到33至35度。其他嘅市县啦，一般就系去到30度至33度。嚟睇返我哋呢一边嘅天气啦，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6月28号系多云嘅，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6至34度，吹嘅偏南风2到3级，湿度系70%至95%，呢个湿度都系比较高嘅。咁预计接住落嚟啦，29号起降水又会逐渐咁慢慢减弱，高温啦又会更加之明显啦，所以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防晒嘅同时啦，吓亦都是要注意翻我哋局部地区嘅一啲嘅雷雨天气，出门口嗰阵最好带帆把遮啦。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吓、啊，富贵族，唉，佢前哥啊。
11: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0: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地，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1: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1: 吓、啊，
10: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0: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下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0: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嗱，今日一日都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嗱，前段时间啦，我哋各个乡镇嘅龙舟赛啊，都上演得非常之激烈啊！唔知道你有冇去睇呢？系啦，咁啊，亦都讲到啦，龙舟赛其实系。好多時間都會上演嘅，咁啊集中就喺端午時節啦。咁啊，好似呢個星期咁樣啦，依然係會有精彩嘅賽事。爬得快，好曬街啦！今日真係6月28號啦，2026年嘅江門市龍舟爭霸賽就係喺蓬江區嘅天沙河段呢一度係明羅開賽噶啦。嗱，可以見到我哋來自學山、江海、深會、開平等地嘅傳統龍舟隊伍啦，將會係沿住我哋西江。仲有周边的水系呢一条嘅水路通道啊，纷纷咁嚟到咗天沙河段呢一度系集结咗噶啦，真系一水同舟，金脉相连。嗱，我哋各个地方嘅呢一个龙舟啦，亦都系有非常之长远嘅历史啦。嗱，今日将会系喺呢一度真系精彩开战咯。相信依家大家亦都系非常之期待啦，冇错啦。咁啊，佢哋已经呢个时间啊，响我哋嘅呢一条嘅河道已经系集结好啦，场面系相当之壮观，而且系充满住韵味嘅。你可能仲有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啊！今日真係有精彩嘅賽事上演，冇錯啦！今日就係真係精彩上演啦！嗱，6月28號噶，9點至到11點30分，咁就係響蓬江區嘅塘下鎮天沙河段呢一度啦，將會係可以見到我哋四市三區噶一個精彩嘅比賽表演。其中咧9點至到9點50分我哋會見到嘅就係遊龍展演啦。咁啊，響10點至到11點10分嗰陣。就是龙舟竞赛，咁啊呢一个竞赛咧将会系500米嘅直道竞赛，咁啊11:10至到11:30将会进行嘅颁奖仪式，所以话我哋依家咁多位朋友啦，赶过去睇都系嚟得切噶。咁一首歌之后咧，将会同大家介绍一下有边啲嘅精彩嘅龙舟队。

嗱，呢一次嘅江门龙舟赛啦，将会有四市三区嘅各个唔同嘅队伍啊，将会系出战噶。你先嚟睇下，好似江海呢一边先啦吓。呢一次嘅赛事，江海区咧系派出咗两支嘅队伍出战。连日嚟，队员们咧每日落班之后啊，都会嚟到基地呢一度集合，一齐训练啊，冇需要话。召集嘅大家都好自觉咁嚟，换上咗队服就上船啦，一路滑滑滑滑滑到咗天黑先至收队啊！大家都系顶住呢个炎热嘅天气啦，反复咁拉练啊，希望响呢一次嘅赛场上边可以展现出属于佢哋最好嘅江海龙舟风采。咁啊，另外再嚟睇下开平呢一边啦，开平都系唔示弱嘅。嗱，呢一次嘅赛事啦，开平将会系派出四支嘅精锐队伍嚟一齐参赛。嗱，每日依然系一齐落水啊，反复咁样打磨佢哋嘅爆发力啊。途中亦都可以见到咧，佢哋嘅呢一个划桨嘅动作咧系非常之一。字喎，好精准。儘管即係每日都係好炎熱啊，手亦都係磨損咗啊，但係全員啦依然係鬥姿昂揚啊，展現出就係佢哋僑鄉兒女嘅精氣神啊嘛。咁另外再嚟睇下學生呢邊啦，學生亦都係準備好啦。嗱，練一嚟啊，隊員們亦都係日夜咁啊加緊訓練啊，亦都係打磨呢一個默契度啦，力爭就係可以一展。學生嘅雄風嘅，咁啊據了解啦，咁啊呢一次嘅學生龍舟隊啊，一共係有49名嘅隊員，嗱都係經過咗激烈嘅選拔而嚟啊，屬於精英上邊嘅精英啊。再嚟睇下陰平呢一邊啦，亦都係唔示弱嘅喎。嗱呢一次啊，將會係派出兩支嘅本土龍舟隊伍出征，咁啊呢一次嘅出征啦，咁啊亦都可以展現出佢哋堅毅們嘅風采啊，因為佢哋平時都係扎根響錦江水域呢一度係開。开展高强度嘅集训嘅，咁啊，希望佢哋亦都可以取得佳绩啦。系啦，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一下我哋深会呢一边又系点样嘅情况。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行得快好世界，冇错啦。咁啊，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啦，2026年嘅江门市龙舟争霸赛啊，依家就系此时此刻啦，就系响蓬江区嘅塘下镇天沙河段系正式开赛噶啦。咁啊，呢一次嘅赛事啦，头先亦都介绍咗有唔同嘅地方参与啦。咁啊，再嚟睇下我哋深会啊，呢一次系一共派咗有四支嘅队伍出征。咁啊，其中有两支啦，就系实力队伍。参与我哋500米嘅直道竞速比赛，而两支啦就系特色嘅龙凤舟队伍，将会系参与呢一个嘅游龙展演。嗱，可以话得上我哋系竞技实力同民族底蕴系双在线啦，全力为我哋生活系增光添彩。嗱，呢一次代表我哋生活出战竞速赛道噶啦，分别就系生活龙舟一队，仲有生活龙舟二队，嗱，一共系有成52名嘅参赛队员啦，都系嚟自于我哋生活区大泽啊，仲有狮前镇啊呢两个镇嘅老牌龙舟劲旅啦，个个都系经历过赛场嘅实力龙舟手啊。系啦，咁啊，我哋呢两个镇嘅队员们啦，上年都系参与各级嘅龙舟赛事啊，佢哋嘅功底系非常之扎实嘅，依托住各类嘅端午赛事以赛代练啊，亦都系积攒咗充分嘅呢一个体能啦。咁啊，连日嚟队伍亦都系揸紧最后一个备赛嘅窗口期啊，开启咗高强度嘅夜间集训，亦都针对呢一次嘅赛事啦，500米嘅一个直道竞速嘅项目，教练团队啦亦都系围绕住呢一个起步提速啊，仲有中途逐行爆发力啊，终点冲刺啊，仲有全队员一齐划桨嘅呢一个默契度啊，系开展咗专项嘅打。可以讲得上我哋全员都是凝心聚力的，大家一起飞掌苦练，只是为在我们家门口的这一次的赛场中可以奋力拼搏，为我们的生活增光啊。系啦，而睇下呢一次赛事嘅游龙展演环节啦，生活亦都系选出咗我哋双水镇色桥村嘅冲色龙舟队，仲有冲色凤舟队啊，两支嘅队伍系登场噶，一共系有成80人系参与到呢一次嘅展演当中。啊，两支嘅队伍啦，一江一游吓，龙凤相映，亦都系承载住我哋生活厚重嘅水乡民族文脉。嚟睇翻冲色龙舟习俗啦，其实亦都系传承咗有成300年嘅时间啦。好似2014年嗰阵啦，村民亦都系捐资打造出30.08米嘅腾龙龙舟，亦都系成为咗村落精神同乡土文化嘅一个象征。啊，呢一支嘅队伍啦，佢嘅赛事嘅历啊，呢个经历啊，亦都系非常之亮眼嘅。先后系斩获出2016年双水江临海岸季嘅季军啊，咁啊，同时亦都有获得咗2019年啊、2024年至到2025年等等一啲嘅唔同赛事入边嘅比赛嘅名次啊。如今新生代亦都系继续接棒啦，完整咁保留住各类嘅非遗龙舟仪式，亦都可以凝聚翻我哋嘅乡情同宗族认同。

嗱，呢一次嘅赛事咧，一共有成三大嘅独家看点，一定唔好错过啦。嗱，第一个咧就系阵容嘅天花板啦，来自我哋七个嘅县市区啦，龙舟嘅好手全员集结，同台竞技啊，一次过就可以睇出我哋五邑嘅龙舟风采。咁第二个咧就系硬核嘅竞速现场啦，为家乡而战，全力咁冲刺下角逐呢一个荣光，啊，搏尽佢强强对话，就系喺我哋嘅巅峰之间啦，一战啊，一触即发噶啦。咁啊，最后一个看点就系双重嘅文化体验，既可以见到呢一个标准龙嘅竞技啦，咁啊，亦都可以见到传统龙嘅巡游，一次过可以解锁双重嘅文化体验，非遗古韵同极技嘅建速啊，系可以双重体验噶。好啦，咁我再同大家提一提啊，时间就係呢一刻啦，啊，我哋28号嘅上午9点钟至到11点30分，地点就係响蓬岗区嘅塘下镇天沙河段呢一度，咁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到呢个地方啦，为你嘅心目边嘅呢一个龙舟嘅选手係加油㗎喎。

0: 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身

0: 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5: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6: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没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7: 是啊，我阿嫂啊生 BB 嚟想代出血啊，就是靠啲唔识嘅眼检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检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开心啊。
6: 嗱嗱嗱，血液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5: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0: 你捐献嘅血液是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8: 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0: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上午嘅时间嚟到咗10:52，欢迎收听乐在途上。今日乐在途上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起乐在途上。今日是6月28日啦，亦都对于一啲高考嘅毕业学子嚟讲是一个好重要嘅时间。点解咁讲呢？因为今年嘅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啦，将会是分为两个时间段去进行。咁第一个时间段呢就是今日啦，6月28日就会正式开始啦。咁啊，志愿填报嗰阵啦，最令到考生啊同家长都好担心嘅情况之一就系退档啦。点样填先至系唔浪费分数，又点样可以避免到退档咧？咁啊，专家亦都系俾出咗相关嘅一啲意见啦。咁啊，第一点就系知己知彼知规啦。咁啊，呢一个六字嘅真经啊，唔知道你有冇领会到咧？知己讲的呢就是要同自己定好一个位置。考生呢在填报志愿嗰阵一定要结合返自己一个分数的排名综合去研判。唔可以话简单就是攞今年呢个分数同往年的分数去做一个加减法去对比。尤其在一个平衡志愿的录取机制下面排位先至是投档搜索的一个根本依据。咁啊，亦都在我哋呢一次嘅公布分数线嘅时候啦，亦都系公布咗一分一段表，各分数段嘅人数统计情况。咁啊，考生啦，亦都可以攞翻自己嘅呢一个成绩嘅排位，去对照翻目标院校旧年嘅呢一个录取排位啊，结合翻自己呢个招生计划嘅变化情况啊，再去合理定位。嗱，知彼啦，讲嘅就系一定要摸清翻啊目标院校同专业往年嘅呢一个录取情况啦，系啦，咁啊，因为一般嚟讲咧，我哋呢个辅助系统佢都会系提供咗高校啊近三年时间嘅录取数据嘅，咁啊，考生咧亦都可以翻阅翻，查翻就系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以及系广东省嘅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志愿填报指南两本嘅官方资料。咁啊，专家亦都系建议大家啦，结合翻自己一个兴趣同爱好啦，尊重翻内心吓，选择你自己中意嘅呢个专业。咁啊，知规讲嘅就系一定要搞清楚志愿填报，仲有投档录取呢一个规则啊。咁啊，填报志愿嗰阵咧，一定要遵循翻冲稳保呢一个原则啊，向拣你自己心仪嘅同事啦吓，亦都要可以到达得到嘅呢一个院校嘅专业组先至可以放喺前面个冲噶嘛，咁啊，另外亦都要同自己嘅呢个排位匹配嘅，咁啊放喺中间就系求稳啦，而明显低于自己排位嘅啦，就可以放喺后边，咁啊亦都系做好一个补字，系啦，同一批次啦，尽量去填满佢啊，志愿之间啦，一定要拉开翻一啲嘅梯度，咁啊最大程度就系避免去滑档啦，啊结合翻自己一个实际情况，作出一个合规嘅一个选择。好啦，一首歌嘅时间之后咧，再同大家讲一下如何去避免退档呢个情况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临之际，6月26日，区委书记陈钊、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兵分别带队深入基层，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以及先进基层党组织，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慰问期间，陈钊、刘兵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招商引资、绿美新会建设、城乡品质提升等重点工作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关爱帮扶与服务保障工作，常态化为他们纾难解困，要传承弘扬老党员对党忠诚、无私奉献的宝贵精神，为推动新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6月28日，爬得快好世界2026年江门市龙舟争霸赛在彭江区塘下镇天沙河段鸣锣开赛。本次赛事新会共选派4支队伍出征，其中2支实力队伍参与500米直道竞速比赛，2支特色龙凤舟队伍参与游龙展演。代表新会出战竞速赛道的分别是新会龙舟1队、新会龙舟2队，共计52名参赛队员，均来自新会区大泽镇、思前镇老牌龙舟劲旅。本次赛事游龙展演环节，新会选派双水镇市桥村冲市龙舟队、冲市凤舟队2支队伍登场，共计80人参与展演。6月26日，在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指导下，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携手广东省青年商会，成功举办中银普惠百千万工程家助力青年创新创业专场融资服务对接会，活动吸引超100家青年创新创业企业参会，在现场融资洽谈环节累计达成近1亿元的意向授信合作。27日，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人群基因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且均可溯源至6200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这为探索该地区人群扩散模式与遗传格局演变提供了新视角。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27日报道，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日发表讲话说，此前黎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来的消息显示，6月28号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6至34度，吹的偏南风2到3级，湿度是70%至95%。预计接着下来29号起降水会逐渐地减弱，高温会越来越明显，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同时都要注意防御局部地区的雷雨天气。好了，今次的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大家好， 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咧，生活有一个工地咧，因为系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日咧，我哋请嚟咗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嚟倾下呢一单案嘅噃。李工你好，
6: 系嘅，大家好啊。
5: 或者首先同我哋讲下呢个案例系咩回事咧？
6: 咁样嘅，2025年9月咧，我哋局咧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咧作业，呢个挖掘机咧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咧，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5: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样规定噶？
6: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要责令他停工整治。
5: 在我们新会哪些地方是禁用区呢？
6: 根据江府告2023的3号通告呢，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
5: 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吧。
6: 是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Vinny 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7: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8: 全哥咁样啊？
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7: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0: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9: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9: 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13: 嚟紧啦。

嗱，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关于一啲填报志愿时候要注意嘅事项啦。咁另外有一点啦，吓，咁啊，亦都系令我哋考生同家长最担心嘅情况之一，就系退档啦。咁点样啊？最大程度系避免退档咧？咁啊，专家亦都系俾出咗一啲嘅建议吓。因为最常见嘅退档有两种嘅情形啦。咁第一个就系因不服啊，不服从，从专业呢、这个。调剂啊，被退档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因不符合报考专业要求而被退档嘅。咁因为好多考生啦，同家长都有一个好大嘅误区啊，以为退咗档之后咧，仲可以啊投呢一个批次嘅下一个志愿啊。其实平衡志愿啦，系一次性嘅投档，只有一次嘅投档机会嘅啫。咁如果一旦系投出咗啊同一批次嘅话，其他嘅志愿将会系全部失效嘅，所以一定要注意啦。嗱，三招啊，避免退档呢个风险啊。第一个就系要认真咁查阅招生专业目录，只有目录中啊有呢一个嘅院校啦，仲有专业嘅先至可以填补。而第二点就系一定要仔细阅读报考高校的招生章程，要结合自己这个体检的结果还有成绩，选择合适自己的专业。第三个就是尽可能这样服从专业调剂，这个将会是直接降低退档风险的办法。亦都有一些考生带有住一个疑问啦，咁啊压线嘅话又点办啊？如果你嘅分数啊啱好咗超过本科线嘅一两分，点样填先至系比较稳妥咧？咁啊，专家亦都系俾出咗一啲嘅意见嘅，按照三个步骤嚟填补。第一个就系要重点关注嘅就系往年第一次投档情况啦，仲有呢个征集志愿嘅数据啦，了解翻啊边啲嘅院校专业组系冇一次性嘅呢个投满嘅，咁啊结合自己嘅。实际合理咁选择，而第二个啦，用翻这个平衡志愿嘅规则啦，咁啊大胆去填报，策略咧就系少冲多揾主补，咁啊亦都可以增加翻本科嘅录取机会。而第三个就系要密切留意翻啦，咁啊征集志愿嘅安排。本科批次嘅录取结束咗之后啦，省教育考试院将会第一时间发布征集志愿通知。咁啊，符合条件嘅考生啦，都可以及时咁关注参与。系啦，咁啊，亦都要同大家提翻一点啦。高校专项计划系有调整嘅，系啊，咁啊呢一次咧，高校嘅专项计划从原来嘅特殊类型招生批次调整到本科批次进行志愿填报同录取。嚟有一个特殊嘅情况，一定要我哋考生注意嘅就系招收国家公费师范生嘅高校专项计划啊，仍然系放响提前录取批次嘅呢一个。本科非军检院校中去填报嘅，系啦，报考呢一类型嘅计划嘅考生啦吓，咁啊高考成绩嘅总分啦，必须系唔低于呢一个广东省特殊类型嘅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系嘛？想填报高考专项计划嘅考生啦，首先就系要通过呢个资格嘅审核，咁啊未通过资格审核又或者系复查唔具备呢个资格嘅，咁啊你所填报嘅高校专项计划志愿将会是无效的。咁另外有一点亦都可以睇下啦，咁教育部门啦个高考为咗呢一次嘅高考啊，亦都系专门打造咗一个平台啊，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呢啲信息系统啦，亦都系改版升级嘅，咁啊为我哋嘅考生同我哋嘅家长系提供一个免费优质嘅志愿填报嘅公共服务，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考生啦都可以毕业快乐，取得一个好嘅成绩，可以报一个心仪嘅学校。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 净化美化齐实施，
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炎，
3: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6: 沿途欢乐多，听歌咪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7: 剛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关于填报志愿时候的注意事项，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考生一定要注意好了。讲到填志愿的话，大家如果符合分数的话，不妨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中国桥都江门这里。这里也都向每一位追梦的少年发出最真诚的这个邀请，希望你们都可以将青春安放在这里，来我们江门这里读书、成长、逐梦、扎根。系啦，咁我哋江门嘅各大高校啦，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嘅到嚟啊！今日亦都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嗱呢一份嘅诚挚嘅邀请啊！咁啊，譬如第一个咧就系五邑大学啦，咁啊非常之多嘅朋友都清楚了解呢一间大学啦。咁啊，另外仲有就好似我哋广东江门嘅南粤学院，亦都有江门职业技术学院，除此之外咧，仲有广东江门嘅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等一啲嘅唔同嘅学校，即系学校嘅数量亦都非常之多。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选择翻自己呢一个心仪嘅学校啦。系啦，咁啊，接住落嚟，亦都要隆重介绍翻我哋嘅城市啦。欢迎我哋咁多位嘅学子嚟到我哋江门呢一度上大学啊！因为江门呢一边嘅风景啦，其实每一处都值得打卡嘅。咁啊，有名胜古迹啦，亦都有一啲好好食噶呢啲嘅美味佳肴啊！四季亦都不断咁变化啦，总系会俾我哋带嚟不一样惊喜。咁啊，好似依家随住盛夏嘅气息越嚟越浓烈啊，咁啊，草木亦都系非常之繁茂。阳光明媚，好适合我哋江门嘅呢个夏天啊！喺呢个夏天啦，你去呢一度，你会睇到啊，满眼都系绿色啊，俾我哋闷热嘅夏天系带嚟咗一些嘅清凉，而且佢系包含住一片片翠绿嘅色。咁呢一款嘅颜色，相信你都非常之中意啦。咁除咗绿色之外啦，咁啊亦都蓝色系我哋嘅代表之作啊，抬头就可以见蓝，蓝蓝嘅天空，亦都有蓝蓝嘅海水啊，呢一抹抹嘅蓝色调啦，响阳光之下。是透出咗清凉嘅魅力啊！咁啊，令人心动嘅就系仲有我哋嘅就业环境啦。作为中国桥都同粤港澳大湾区嘅重要接点城市，江门市优越嘅地理位置啦，仲有四通八达嘅交通网络，为我哋江门亦都系吸纳粤港澳大湾区优质人才提供咗优势噶。咁啊，亦都系迎嚟咗近水楼台先得月嘅呢一个新机遇啊！ 唔单止啊，江门一路都系非常之重视人才啦，关爱人才，就好似今年嘅百万英才汇南粤嘅招聘会上边，江门嘅岗位啦，亦都系覆盖咗有大专至到博士嘅全学历链条，咁啊实现咗多层次嘅人才需求全覆盖。同时，江门亦都针对翻高校嘅毕业生等一啲嘅创业者，推出咗一次性嘅创业资助，仲有创业嘅租金补贴，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担保贷款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贴息等一啲嘅政策，用真金白银啊为创业赋能，令到有志嘅青年啦响我哋江门创业可以少行弯路，安心发展。好啦，唔单止啊，我哋呢一度仲系明星之乡，咁啊，亦都系诞生咗啦，好似黎文伟啊等等一啲嘅众多嘅影视大咖啊，仲有好似刘德华啊、周润发啊等等100多位嘅影视明星啦，咁啊系影视高质量发展不可复制嘅文化优势啊，咁啊近年嚟亦都越嚟越多嘅一啲嘅高端大型文体演出啊，仲有赛事啊，响我哋江门呢一边系举行嘅、啊，所以话嚟到我哋呢一度啦，你会感受到影视文化亦都系相当之浓郁噶、啊。最后不得不提就是美食天堂啦，生活在这座城市美食是占了大部分的嘛，咁啊江门一个有山又有海的地方，有江又有河啊，咁啊无论是山珍啊，又话海味啊，大菜再到小食啦，啊到处都是充满住不一样的气息啊，江门人亦都好巧妙咁啊，将呢一啲食材搭配起身，变幻出令人真系眼花缭乱的呢一啲美味咯，亦都系烹制出属于我哋江门嘅味道啊！是啦，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毕业嘅考生啦，都可以考虑一下我哋江门啊，嚟我哋江门呢一度就读、生活同发展。

0: 热死。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如今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好多同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防空地下室亦都逐步投入使用。不少群众日常都习惯将外车停放在小区的人防地下室里面。例如市民叶先生租用了自家小区人防地下室的一个车位。车位附近有一些防护设备，为避免汽车出入被设备刮花，就产生私自拆除这些设备想法。咁如果叶先生咁样做有冇违法？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27条相关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同时第49条相关规定提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因此如果叶先生真的私自拆除这些设备，就属于违法行为。而且这些人防地下室里面的设备设施是整个人防工程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战时人防工程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提供安全保障，平常人防地下室还能够作为防灾避难的安全场所。所以各位市民，人防工程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一定要格外注意保护，千万不能够随意破坏人防地下室的结构和设备，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好这份关乎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
6: 今天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9: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0: 呢啲咪讲默契咯。
8: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1: 世界杯一齐睇，一齐睇世界杯。大家好，我系伟超。嗱，嚟到今日晚上嘅时间段，听日凌晨3点系正式开始32强嘅比赛。第一支对阵嘅双方咧，就系南非面对住加拿大，可以讲系本届赛事淘汰赛嘅揭幕战啦。我都有其中一个嘅叫做主队嘅加拿大啊嘛。嗱，过往嘅对视当中咧，两班波喺 A 级赛事仅仅有2次友谊赛嘅交手，加 加拿大呢方面就一胜一平保持不败，而世界杯喺正赛当中两班波其实未有对碰过嘅，所以冇咩参考价值啦。但南非队队史上面四次征战世界杯，而呢一次系第一次从小组赛当中突围去到晋级赛。加拿大三次嘅世界杯之旅咧，同样都系队史第一次闯入到世界杯嘅小组赛之后嘅比赛，所以两班波都可以讲喺一齐咧牵手地创造咗本国嘅足球嘅历史。嗱呢一方面咧，我哋可以睇翻两班波嘅优势喺边度咧？点解会晋级咧？咁南非。

0: 队呢一边倚靠住佢哋嘅边路快马辛拿波啦，仲有中路嘅支点摩迪巴拿，
1: 都系嗰个啦，特点就系快啊！
0: 嗱，佢哋咧嘅反击转换嘅效率系本届非洲嘅队伍当中系排第一嘅。主打嘅即系低位嘅防守，再加上咧快速地反击，所以你唔好喺防守当中可以俾佢偷到个波，或者系失误咧传咗个波俾佢。如果唔系嘅话，佢嗰种嘅快攻咧，嘻嘻红红咧，你真系几难追下嘅。而球员方面嘅话咧，呢场波咧唯一一个咧就系中坚方面嘅。坚摩基拿啦，因为系食到咗咧小组赛当中嘅最后一张嘅黄牌，所以呢场比赛要停赛。防线方面啦，就有些少轮换。咁呢个咧对于加拿大队嚟讲，可能就有叫做啲啲咁多嘅一个好消息啦。咁啊，睇翻加拿大呢一边啦，佢哋当家射手庄拿芬大卫，小组赛当中三场嘅比赛入三个波，系东道主本土最受欢迎同埋追捧嘅球星。现场咧更加有大量嘅球迷喺度助威呐喊啦，球队第一次入到去呢个嘅晋级赛，仲有咁好嘅射手喺队中，咁好嘅声势喺呢一度，咁呢一个嘅中锋会唔会真系打咗鸡血喺呢场嘅比赛呢？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佢啦。两班波都系队史第一次晋级到世界杯嘅淘汰赛，战意方面可以讲啊，绝对拉满。边个输波，边个就直接可以翻酒店咧，就拎包袱就上飞机噶啦。所以咧喺呢场比赛咧。东道主嘅加拿大有些少嘅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嘅情况之下咧，估计咧大家对佢咧会更加系睇高一班波咁多。咁系唔系真系咁样咧？加拿大队会唔会喺大家期待之下，作为东道主系越行越远，又继续创下自己嘅队史纪录咧？咁就睇下今日凌晨三点钟嘅呢一场嘅比赛啦。OK， 我哋呢一 part 暂时嚟到呢一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必够喎、
4: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上午嘅时间嚟到咗11:38啊！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嗱，今日《乐在途上》有永永陪伴住大家。嗱，我哋上午嘅时间啦，就系讲咗就系一啲关于我哋江门嘅呢一次嘅龙舟比赛啦。咁另外亦都讲咗关于一啲嘅志愿填报嘅事项啊。咁啊，同样亦都同大家推介咗就系我哋江门呢一边嘅大学啦。咁啊，亦都欢迎我哋有一啲相关分数嘅朋友啦，不如就考虑一下我哋江门呢一边啦。系啦，咁啊，讲到填报志愿嘅话。

如果讲到你心中最美的大学，你印象是有哪些呢？在我们国家有一些大学本身它自己就是一个很美好的风景，也都是无数人最美好的青春发生在这里。若果千年之后你在这个大学毕了业之后，但是大学入边的风景是不会毕业的，它只会是令到毕业之后很久的你是不生难忘的。所以也都请一起来看一下你的、我的还有曾经的又或者是未来的这些最美的第一志愿。嗱，先嚟睇下，好似华东地区咁样啦。嗱，呢一度亦都有密度最高嘅最美大学。嗱，但系自然佢系偏爱华东地区嘅，就好似响我国嘅七大自然地理分区入边啦。喺呢一个地方，佢就系宜居环境综合最优噶啦。亚热带嘅季风啦，亦都送嚟雨热的同期，平原它亦都是托起了富庶的繁华，有光、热、水、土资源匹配都是非常之均匀，去到一个极佳的位置。咁呢度唔单止是缔造出啊呢一个地区密集的世界级啊国家级的城市群啦，亦都是孕育出最密集的最美大学。其实首先第一间啦，公认最靓嘅大学啊，我哋嘅厦门大学，亦都系中国最好嘅海景门票啊，叫做厦门大学嘅录取通知书啦。每日在文物级的建筑之间居住，在景区级的这个舒适环境中苏醒，呼吸住全国名列前茅的好空气，并且是跟白城沙滩还有一些的五老峰崖相依相望。你会感受到这些的红砖绿树之间是透露出碧海蓝天，亦都系出咗校门啦，你就会发现前面就系大海啦。嗱，厦大区远远唔止嘅就系大学，而系一座身心疗愈嘅城市啊，亦都系包裹住佢自己嘅呢个亲爱嘅学子啊。依家亦都系正值盛夏嘅六月啦，你会感受到啊呢啲蝉声、凤凰花开呢一个嘅连片红啊！无论响何时何季啦，一讲到中国最美大学嘅话，你一定会谂到呢一个就系佢嘅其中一个学校啦，就系厦门大学。其实除了厦门大学之外，还有很多学校都很漂亮的。听首歌之后，我们再来慢慢看看还有哪些大学，或者有没有你读过一间。

系啦，咁啊，讲到最美嘅大学啦，除咗头先所分享嘅厦门大学之外，中国海洋大学亦都系其中之一嘅。呢一座大学啦，能够将青岛嘅山海湾系连成同一所嘅大学，响山海之间啦，你会发现海大嘅风景亦都系光游相济嘅。咁啊，除此之外啦，亦都可以再嚟睇下苏州大学。嗱，讲到苏州嘅话，大家第一反应都会谂到吓好靓嘅一啲嘅园林风景，冇错啦，将江南水乡装入去呢一个苏州园林入边，大概就系苏大嘅呢个样啦。行响佢嘅校道上边啦，你会发现啊，百年嘅洪流倒影响河港之间，小桥流水同书声相伴啊。春天嘅时候有樱花啦，仲有玉兰花啊，秋天嗰阵啦又有金黄色嘅银杏，咁啊尤其到咗深秋嗰阵啦，你会发现冷风过境，百年嘅银杏叶啦，就好似碎金一样啊，铺满喺呢个青石板上边，相当之靓啊！唔单止啊，响苏大啦，最靓嘅唔系话某一个景点，而系成片江南啊，就好似响呢一个校园入边徐徐咁样展开。系啦，咁啊，亦都不得不提就系南京呢一边啦。南京嘅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呢一度啊，同样亦都系清代名园，系我哋好靓嘅东方最美校园呢一个南师大啊。随园校区这个亦都是建在随园的故址之上啦。在南京人的眼中啦，南师大的校内这个民国的建筑群啊，就好像随园的园墨一样，以另外一种的形式啊，延续了随园的文化象征，还有生命。咁啊，仲有一个要介绍嘅咧，就系隐藏嘅王者啦，浙江大学嘅浙江校区。喺呢一度系坐落响钱塘江畔，咁啊，亦都可以见到啦，有一啲嘅小桥流水啊，系江南幽灵啊塑造出嚟嘅一个好典型嘅立体学府。除咗爬坡系攰咗一啲之外啦，一切都系好美好嘅，因为响校园入边穿行住啦，你会发现有一啲嘅道路啊，有一啲嘅小路吓，曲径通幽嘅感觉。呢一度亦都系被称之为最美大学中嘅隐蔽仙境啊！嗱，头先讲咗好多啦，都系华东地区啊。咁啊，另外再嚟睇下华中地区呢一边啦。最美大学中嘅春季顶流啦，不得不提啊，就系武汉大学啊。好多人一讲起武汉大学啦，都会谂起樱花，冇错啦。咁啊，樱花。

嘅话真系好靓。咁啊，另外有一所啦，湖南大学啊，湖大啊，啊呢一、这个系冇围墙嘅五 A 大学啊，唔单止地理位置好啦，响长沙嘅中心啊，而且仲系位于国家级嘅五 A 景区啊，呢、这个核心嘅地带。嗱，再睇下西南地区呢一边都好唔错啊，用一句嗰度最兴嘅话。最巴适的地方上学啦，就系喺呢个云贵高原之上啦，亦都有一所公认最美嘅大学，就系云南大学啦。其实讲到云南嘅话咧，大家都会已经系觉得好靓噶啦。咁啊，喺学校入边伴随住嗰一啲嘅青春嘅气息，你会发现真系嗰一种嘅生机系好蓬勃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明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吓、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7: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8: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9: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10: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8: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总章总会审啊，所以热血行盟由我一份。
1: 热血行盟，期待你嘅加入。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念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13: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4: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13: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

讲到最尾大学嘅话，又点少得我哋华南地区呢一边啦？华南长夏无冬，嗱，阳光充足，降水又非常之丰富，所以呢一度嘅学校啦，靓就靓在于夏日嘅时候啦，你会发现呢一个绿意系无限咁延伸噶，特别当午后嗰阵啦，你穿梭响楼宇之间啊，慢慢吹过嚟嗰一阵嘅唐风啦，系非常之舒服噶。而供应最靓嘅大学，不得不提就系中山。大学啦，嗱，中大嘅南校园呢一度啦，又有名啊，叫做系康乐园啦，面朝珠江，寸金寸土。等到我哋呢一个我哋嘅亚热带季风啦吹过嚟嗰阵啦，就好似阵阵嘅金风一样啊，令到校园呢一边嘅植物啦，都系永远处于一个黄金嘅生长期啊。咁啊，仲有一间就系广西嘅师范大学啦。嗱，讲到广西嘅话咧，你肯定会谂到就系桂林。山水冇错，呢一份嘅桂林山水就直接行入到课堂入边啦。喺行到呢一度啦，你亦都会感受到啊，真系绿水青山嘅嗰一种嘅凉意啊。系啦，咁啊，无论边一间大学都好啦，咁啊，只要你自己读过嘅，咁你会发现自己嗰一间学校其实都系好美好噶。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学子啦，都可以考到你自己心仪嘅最美嘅嗰一间大学啊。咁啊，如果你仲未毕业嘅话咧，都唔紧要啊，揸紧时间做好你嘅暑假作业，咁啊，等到你高考嗰阵都可以去翻一间你心仪嘅大学。

不知不觉我哋嘅时间亦都系嚟到咗11:58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期嘅乐在途上。嗱，下午嘅时间啦，我哋再见。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新闻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临之际，6月26日，区委书记陈钊、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兵分别带队深入基层，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以及先进基层党组织，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慰问期间，陈钊、刘兵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招商引资、绿美新会建设、城乡品质提升等重点工作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关爱帮扶与服务保障工作，常态化为他们纾难解困，要传承弘扬老党员对党忠诚、无私奉献的宝贵精神，为推动新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6月28日，爬得快好世界2026年江门市龙舟争霸赛在彭江区塘下镇天沙河段鸣锣开赛。本次赛事新会共选派4支队伍出征，其中2支实力队伍参与500米直道竞速比赛，2支特色龙凤舟队伍参与游龙展演。代表新会出战竞速赛道的分别是新会龙舟1队、新会龙舟2队，共计52名参赛队员，均来自新会区大泽镇、思前镇老牌龙舟劲旅。本次赛事游龙展演环节，新会选派双水镇市桥村冲市龙舟队、冲市凤舟队2支队伍登场，共计80人参与展演。6月26日，在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指导下，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携手广东省青年商会，成功举办中银普惠百千万工程家助力青年创新创业专场融资服务对接会，活动吸引超100家青年创新创业企业参会，在现场融资洽谈环节累计达成近1亿元的意向授信合作。27日，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人群基因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且均可溯源至6200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这为探索该地区人群扩散模式与遗传格局演变提供了新视角。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27日报道，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日发表讲话说，此前黎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6: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袋至旺翠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3: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隐士嘅传奇一生，佢就系黎晶。嗱，黎晶咧出生喺新会都会乡，喺佢之前亦都有黄道娘喺都会出生，之后又有陈白沙喺都会出生，于是一乡之内出咗一仙两爷。而民国时期，好多人将都会乡改叫做仙爷乡。所指的一仙就是黄道娘，两言就是黎晶和陈白沙。跟住落嚟，我将会同大家细细讲述隐士黎晶的传奇故事。黎晶字彦晦，字号陶陶生，晚号述波，学者叫他做述波先生。若我估计他出生的年份是公元的1355年，在新会县都会乡出世。他的父亲任学政，外放教学，于是黎晶就跟随父亲在外地就读。在当时顺德有个学者叫做孙膑，他很出名，大家都知道他博学而公斯文，而番禺名士赵顺更加称赞孙膑是穷极天人性命之理，为领表如中，黎晶就好仰慕他。当黎晶大个仔少少嘅时候，立即拜孙膑为师，而黎晶学习亦都好勤力，天资聪明。就咁样过咗几年时间，佢就通读经史、公诗文，对治乱兴废有自己嘅独特见解。喺明朝洪武元年，即系公元嘅1368年，黎晶作为替补去做咗郡养生。喺明洪武8年，黎晶以明经，即系贡生。辟战进京，本来呢可以去到京城做官，然而黎晶此行并非是在乎考功名，求过一官半职。在途中他路经青溪驿士，于是就施意言志，是这样说的：豪凡破晓到青溪，溪上人家处色迷，独有幽琴知我意，花野丛里尽情啼。在当时按照朝廷律例，所有辟战生都需经过吏部的考试才可以按成绩授以官职。但是黎晶又好出奇，他竟然拒绝应试，

未黎晶又会唔会重归仕途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隐士黎晶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内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1: 屋企冇窗沙，最啱入去刷衣刷。
12: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嚟即换入嚟试一试。
13: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4: 迎奔放的热浪，
15: 享下风的轻狂，
1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7: 相聚一下
16: 心开朗。
1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9: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我食品左轮由你知，科学睡眠助力成长，编剧振浩，剧中人物明仔获产权由诗恩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1: 明仔呀，够钟翻学啦，再唔起身啊就迟到噶啦。
2: 妈咪呀，好眼瞓啊，我想瞓多阵啊。
1: 晚晚啊都叫你早啲瞓，你硬系唔听。成日顾住咧玩手机玩游戏，搞到睡眠不足。你再唔起床嘅话，一阵校车过咗嗰阵啊，你就自己行翻去啦。我唔送你噶。
2: 好啦，唉，读书真系好辛苦啊，日日都要咁早起床。
1: 你咁就叫辛苦啦。妈咪啊，每日六点几就要起身，仲要帮你执好个书包，帮你煮早餐，送你去搭校车，我仲辛苦啊。
2: 所以我经常都话。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跑。
1: 哎、你个仔咧，净系识喺度卖口乖，快啲揸紧时间去刷牙洗面，跟住又换翻件校服食早餐啊！
2: 知啦知啦，妈咪，唉，你真系长气噶啦，因住啊，老人院都唔收你啊！
1: 早晨啊，霍产全。
2: 早晨啊，方姨。
1: 唔该，整杯港式奶茶，再加三文治吓。
2: OK， 好快整俾你吓。阿方姨啊，又送完阿明仔去搭校车啦。
1: 系啊，嗰、那个明仔啊，日日都话唔够瞓，朝朝啊扯都唔起身啊，搞到每日咧为咗赶翻学都好似打仗咁。嗱，啱啱啫嘛，由于冇控制好啲时间，争啲啊就搭唔到校车啦。
2: 照计依家实行咗呢个双减政策之后，啲小朋友作业压力减轻咗。明仔应该可以早早上床睡觉先至啱噶噃，点解又搞到日日咁唔够瞓呢？
1: 阿全，你有所不知啦，依家学校布置嗰啲作业啊，虽然睇上去唔多，但系形式咧又五花八门啊，比如录制背诵视频啦、运动打卡啦、制作思维导图、手抄报啊咁，实质上咧要花费好长时间先可以完成，呢啲咧咪推迟咗小朋友佢哋嘅瞓觉时间咯。
2: 咁做完作业之后，阿明仔有冇玩下手机㗎嘛？
1: 有啊，我諗住佢做作业咁辛苦，所以做完之后呢就奖励佢玩一下手机。啊，点不知呢佢一玩就玩到唔肯瞓啦。
2: 咁就係囉，成年人对玩手机都缺少自制力，更何况小朋友啊。你咁样做啊，只会令到阿明仔嘅瞓觉时间变得更加少。
3: 阿全哥。
2: 哦，阿包兄。
1: 哦，包兄。
3: 早晨早晨。整杯美式咖啡俾我醒下神先。
1: 喂，阿包兄，见你熊猫咁嘅眼，冇嚟精神咁，寻日做贼噶？
3: 唉，怪就怪自己，寻日瞓之前咧挂住玩手机喺度打机，一下子咧兴奋过头，搞到毫无睡意，结果凌晨三点几先醒得瞓呢。
2: 啊，你哋班零零后，梗系恃住自己身体好，平时就唔注重睡眠。其实啊，睡眠对身体好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唔够瞓，会影响到成日嘅工作状态。
4: 早晨啊，咁多位。
2: 早晨啊，阿 Winnie
1: 啊。
5: 早晨啊 ，Winnie。
1: 系啊 ，Winnie， 朝朝都见你咁精神爽利，元气满满嘅。你究竟有咩秘诀啊？讲嚟听下。
4: 秘诀就又唔讲得上嘅，不过都好简单嘅咋，就系晚晚瞓得好啊，朝朝精神好咯。
3: 阿 Winnie 姐，我都好想咧晚晚有个好觉瞓啊，但系我每一次玩完手机之后，好难瞓得着啊。
4: 咁梗系啦，瞓觉之前睇手机啊，会令到我哋嘅大脑处于一个工作嘅状态。如果话睇嘅内容比较激烈啊，或者刺激啊，大脑咧就会变得更加活跃，更加难瞓得着噶啦。长此以往落去啊，唔单止会引发睡眠拖延症啦，仲会降低你嘅睡眠质量添噶。
1: 我阿明仔啊，晚晚做作业同玩手机，搞到十一二点先瞓，朝朝翻学啊都唔肯起床，上课嗰阵啊仲瞌眼瞓，俾老师投诉添。你话点算好啦？
4: 其实咧，教育部啊建议啲学生哥咧，特别系小学生咧，每日咧要瞓够九到十个钟噶，但咧好多小学生啊做唔到噶。要想改变呢个情况咧，我觉得首先咧学校布置嘅作业咧就唔好太多啦。咁啊，会挤占咗小朋友嘅休息时间噶嘛？
2: 另外，阿方姨，你要注意啊，一定要提高明仔嘅学习效率。 明明在学校就可以完成的作业，偏偏就要带回去家。

0: 度做，明明一个钟头就可以写完嘅作业，硬系咧就拖拖拉拉，将写作业嘅时间拖到深夜。如果小朋友有呢啲咁嘅坏习惯，就一定要改啦。
1: 系啊系啊，仲有咧就系家长咧要引导小朋友科学规范咁使用电子产品。瞓觉之前咧，最好咧就唔好俾佢玩手机啊，可以咧同佢哋读下绘本啦，或者读下故事书啦，又或者听一下一啲轻柔一啲嘅音乐啦，呢啲咧都可以帮助佢哋早啲瞓着噶。
2: 啊，仲有啊，我就认为作为学校老师，应该多啲关注学生嘅课堂表现。对于那些睡眠不足的学生要及时提醒，并且跟家长去沟通，等家长可以及早引起重视嘛。
0: 其实道理真的很简单的啫。与其晚晚逼啲小朋友学习到十一二点，不如呢就俾佢早啲瞓，第二日以更好的精神去听老师讲课，咁样呢收到嘅学习效果会更加好啊。
3: 你哋嘅建议都非常之好啊，对我启发呢真係好大。培养小朋友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真的很重要啊！我回去一定会督促阿明仔，问下咧，唔会再俾佢拖拖拉拉咁样做作业同埋玩手机啦。
1: 冇错啦，冇错啦，睡眠啦，对于促进小朋友嘅健康成长咧系好关键噶。家长同埋学校咧都应该重视小朋友嘅睡眠情况，帮助佢哋养成啦良好嘅睡眠习惯，等佢哋咧可以有更加好嘅精神状态去迎接每日嘅学习同埋挑战。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科学睡眠助力成长，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5: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4: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5: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4: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吕博士啊，我见到有篇报道咧，话老人家血管容易硬化，就建议佢哋咧饮多啲醋，咁样可以软化血管。有冇科学根据嘅啫？
6: 梗系冇啦。一般啲人讲嘅软化血管，主要系指软化动脉硬化斑块。硬化的动脉斑块主要是由钙和脂肪组成的，如果将钙浸入醋里面，确实可以溶解钙，但是对于在血液当中的钙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5: 那血液当中的钙为什么不可以被饮入肚里面的醋所溶解的呢？
6: 那是因为食物酸碱性就不可以直接影响血液的酸碱性、盲目大量咁饮醋咧，只会同身体带嚟不必要嘅伤害。因为啲醋咧，你知啦，主要成分系乙酸，系具有一定嘅腐蚀性嘅，会灼伤胃黏膜同埋食道，引起强烈嘅疼痛噶。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啊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四个人就扯埋一堆，济公就念起咒语。
3: Oh, mommy, mommy, home. 你四个人快啲露出本相。
2: 哇，四个管家平日积埋啲积怨勾心斗角嘅嘢呢，冚唪唥露晒出嚟。呢、这个算闹老奸巨猾，嗰、那个话对方嘅人面兽心，呢、这个话无耻。嗰、那个话下流，一边闹住一边动手动脚打上嚟，掹头发、扯耳仔、咬鼻哥、挖眼珠、抌心口、打包生、抽后脚、踢屁股，大家都照住要害嚟抌啊！打到鲜血直流，济公企埋一边笑，嘿嘿嘿嘿，四只老狗，狗咬狗骨头，任你咬到狗。外面嗰班随从呢？最初听到里面嗌打

太煞，仲以为是大人打和尚。后面入到嚟一睇，哇，四个大人打到变晒形。秦安个鼻哥呢被人咬咗一忽肉，秦信只耳仔就少咗橛，秦志就唔见咗六隻门牙，秦明呢只眼都被人打到瘀晒，成隻眼怼住好似多隻鸡蛋咁。四个就坐喺地下住唞大气。济公呢企喺旁边笑，哎呀，梗係你呢个癫和尚搞鬼啫。十几个人就攞棍一齐上嚟打济公。济公用手一指，十八个人就分成九队，阿甲打阿怨，阿丙打阿丁，阿子打阿友，阿茂打阿仇，逼逼剥剥，力力落落，打到咿呀鬼杀咁嘈。那个济公就企喺旁边一味笑，平日就清兄到底，见面笑口噬噬，今日现出本相，都是狼心狗肺。那个监制曾广亮呢，最初在外面远远企喺度睇，后面听到里面打到力力薄落就走入嚟啦。哎呀，呢回不得了啊，佢快啲拉住济公讲，道济啊道济，杀头噶，你睇下四个管家打成咁嘅样，哎呀，你快啲快啲叫佢哋咪打啦。济公就望一眼广亮，咁好啦，嗱，今日俾面你，如果你唔嚟讲情啊，我由得佢班人夹生打死佢喺咧。好啦好啦，收手啦，咪要狗咬狗。济公一讲完啫，嗰班人成班如梦初醒，个个企身望下，哎呀，四个总管大人就拉喺地下度，快啲埋副总管大人起身。秦安嗰几个惊魂未定，哎呀，呢间屋有鬼啊！呢间屋有鬼啊！连爬带滚都出嚟啦。广亮跟住未送到山门，嗰秦安就督住广亮个头嚟闹啦。你呀、啊、你一阵间就知味道。我问你头先嗰个癫和尚系边度嘅？哎呀，系我哋寺院嘅。你同我看实佢，如果你俾佢走啦，仲我放火烧咗啲金子啊。跟住嗰几个管家就带埋随从就返去丞相府。秦丞相见到嗰啲管家个样咁得人驚嘅，就问咦、发生咗咩事啊？嗰四个管家就一哭眼泪两同鼻涕，哭哭啼啼嚟诉苦，呢几只走狗搵钱搵唔到，又挨咗一餐打，梗係加油加醋，就讲话灵隐寺有个疯疯癫癫嘅和尚会施妖法嘅，唔单止话唔肯借木材，仲口出狂言侮辱丞相殴打官差。秦丞相一听就火啦，得了，一个癫和尚胆敢打伤相府家人，即刻就传令叫天京营殿帅调两员大将五百兵丁，连同州府县衙嘅捕头衙役，即刻去围困灵隐寺，捉拿癫和尚问罪。嗰两员大将带住五百兵丁，临安县就派出八个捉犯人嘅捕头，带领住几十个衙役；仁和县亦派出八个捕头，几十个衙役，咁几百人浩浩荡荡飞快就嚟到灵隐寺，一直就冲到入老方丈元空长老嘅禅房。老和尚，头先打伤官兵嘅癫和尚喺边度？贫僧唔知道噃。斗胆，你系有意放纵你底下嘅和尚打伤管家大人，该当何罪？所以叱咤一声，将元空长老就锁住啦。底下几个管事嘅和尚啊，上前嚟讲情啦。大人啊，大人，长老年纪咁大，求大人开恩，唔好折磨佢老人家。哦，你几个同谋，锁埋佢，叱咤叱咤叱咤，一连又锁咗三个。我监治曾广亮呢，缩埋一边想走人，点知有个随从就认得佢喎。唉，仲有呢、這个，仲有呢、這个，叱咤一声，连广亮都锁埋，一共就锁咗五个和尚。

押解去丞相府啦。秦丞相就吩咐大和尚上堂，两堂就传令相爷有谕，大和尚上堂。嗰班差人就连推带拱，将五个和尚推上堂。秦丞相呢就坐在里面，用块门帘遮住，咁喺里面睇出嚟呢就睇得一清二楚喎，外面嘅人呢就睇唔到入面㗎。秦丞相喺里面问呢几个和尚边个系癫和尚，冇个人认。秦丞相又讲各人报名上嚟，贫僧叫做元空，是灵隐寺的方丈。跟住下一个都轮到广亮了，贫僧叫做广亮，是监智僧回禀大人，个癫和尚叫做道仔，他是长老收的徒弟来的，一向不守自规的，就是他施展妖法打伤管家大人。贫僧再三劝了他，他全然不听，唔关我事噶，大人大人开恩啊！秦丞相就吩咐即刻派人咧捉拿道济翻嚟。跟住丞相就入后边休息，五个和尚咧就押解下边等候。咁啊，临安府同仁和院嘅步快班头就带领咗大班人马赶去灵隐寺捉人咯。原来个济公咧，一早就去咗大悲楼嗰边，嗰阵呢一班工匠就奉命拆大悲楼啊，咁就唔敢唔做㗎。有啲工匠呢就好心，哎呀和尚咁艰难先黑到啲香火钱嚟到收大悲楼，就咁拆咗佢太可惜啊，知唔拆又唔得，唉我求其做下样了几下算啦。啱啱諗到呢度呢，那个济公用手一指，哇成个人在几丈高，好像上滑梯咁上落嚟。咦只脚踏实地都冇到损伤嘛。那个人嘅心諗，哎呀好在我冇出力去拆楼啫，如果唔系打死你有份。咪啦咪啦，哎呀我唔做啲咁嘅阴质事啦，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喺啦。那个人就飞快走咗去。啊有个贪心嘅呢，佢就諗嘿啱晒拆楼，自己捞搵多啲油水偷返几个木料去卖得，出力咁拆啦，济公一指，哎呀成个搭生鱼咁搭落嚟，屁股啊撞正石头，吉到鲜血淋漓，揞住个屁股走返屋企。做工嗰班人见到咁呢，做緊嘢嗰啲就快啲收手，未做嗰啲就更加唔敢喐手，曹衣巴闭乱晒大龙。正在这个时候呢，那班族人的步快班头来到了。咦那癫和尚企在那里，几个人就轻手轻脚摸埋去，咔嚓一条铁链就箍住济公条颈啊。捉到啦捉到啦捉到癫和尚。济公就大声喊，喂喂喂咪玩啦咪玩啦，我呸玩啊，边个同你玩啊，你死到临头啊仲玩。济公拧转面一睇，后面企住临安府八个班头。呢八个班头呢就係赵大王乙仗三李四孙五刘六何七马八。八个班头都係老雀嚟嘅。平日就专门拉人封屋，捉人就捉到惯晒嘅。又推又拱，又拖济公走。济公就问：喂咪拉住，我问你哋啦，我啊犯乜嘢罪喎，你哋做乜要锁我和尚啊，犯乜嘢罪啊，你去到丞相府你就知啦，走。学生晒靠恶就得嘅你咩，我唔走。吓、啊、你唔走。哦想要我哋用顶轿嚟抬你都唔顶起和尚。抬呀、啊、你抬我都唔走啊。好、哦、你个死和尚，你话你未知个死字点写啦，人你用铁链箍住佢条颈同我拖㗎嘛你。个济公一坐坐喺地下度。两个兵丁
出死力拖，喐都唔喐，个赵一就发火啦。咁你两个净系食黄米嘅，咁拉个和尚都拉唔喐，你拉开嚟等我嚟啦。赵一啊，闸起个马，用尽平生之力拉住条铁链嚟到戚啦嘛。咦，真系喐都唔喐啊！喂喂，王姨，过嚟帮手，两个人嚟拖，一样系拖唔喐。张三、李四、孙五、刘六、徐七、马八，八个大汉一起嚟拖，拖到一身臭汗，嘿嘿，济公眯埋双眼，坐喺地下树喐都唔喐。哎呀，呢、这个和尚啊，夹埋乜鬼百斤重佬啫？点解咁多人拖佢唔喐？哎，梗系有乜妖术顶嘛？八个人你望我，我望你。啊！忽然间睇到后面有人咔咔声笑，个赵一拧转头望啊，哦，原来系仁和院嗰两个大班嘅班头，一个姓田，名来宝；一个姓万，叫做行山。田来宝同万行山呢两个咧都系仁和院嘅一等步快，平日咧为人精干老练，边个做院太爷咧都要重用佢两个嘅。两个呢又同赵恩系结拜兄弟嚟嘅。见到赵一八个人去拉和尚拉唔喐就笑起上嚟。用手压赵一过嚟啦嘛。喂细佬，枉费你喺衙门做咗咁耐嘢，见过咁多世面啦，拉个和尚你都拉唔掂。赵一呢已经拉到一肚火㗎啦。大哥你咁本事，你去拉喐俾我睇睇啊。你拉喐佢，我今晚请你饮酒喺啦，系唔系噶？嗱，等我嚟拉你睇睇啊！如果我拉唔喐呢个和尚啊，我将我个田字调转嚟写。个赵一心谂：，切，你个田字打横打掂写都一样嘅啫，得把口。知而家自己冇办法啦，就只好求佢。喂，田大哥，咁你咁有本事，你帮下手啦。田来宝呢就打咗个眼色俾万行山。两个人就整熟衣冠，束紧腰带，拍一拍身上嘅灰尘，一起就行埋济公度咯。赵一、王二、张三、李四成班人就六大双眼睇下呢两个仁和院嘅班头有乜咁大本事嚟到对付得到呢个癫和尚。只见佢两个呢几步脚行到和尚面前，啪一声，两个一起跪喺济公面前叩头。赵一嗰几个就喺度偷笑啦，哎呀，都未曾见过，我哋嚟捉人噶嘛，啊，先向犯人叩头都有嘅。只听到个田来宝阴声细气咁样要讲：圣僧大人啦、啊，圣僧大人啦、啊，诶、哎，活佛长老啊，罗汉啊，我哋咧知道你老人家法力无边嘅。知我同你老人家无冤无仇嘅，介引嚟呢你老人家得罪咗秦丞相，咁秦丞相又派我哋嚟请老人家，咁你老人家咁既然唔怕秦丞相咁得罪佢咯，咁一定咁去见佢㗎。嗱，如果你唔去，咁秦丞相发火就一定问罪我哋老爷，我哋老爷呢实系怪我哋攞我哋嚟出气啫。咁我哋一家大小上有老母下有妻儿，如果秦丞相见罪，咁我哋就衣食无着，以后日子点过啊？故此求你老人家大发慈悲救下我哋。济公听完就碌大双眼冷笑两声，嘿嘿，一听你两个咁讲，好似我应该去见秦丞相嘅，嘿嘿，系啊系啊系啊，田头你贵姓啊？长老，你都叫我田头啦，又问我贵姓？系咯系咯，你姓田，叫做来宝系嘛？系啊系啊系。万头，你贵姓啊？嗰、那个万行兄就讲：师傅，你大发慈悲，唔好捻化我啦，多烦师傅跟我哋去一次啦。好啦好啦，唉，见你两个咁会讲嘢嘅，个把嘴好似晾咗油咁噶吓，算啦算啦，叫赵头嚟。我赵一呢就提心吊胆行埋嚟打工作揖，师傅在上，请师傅起行。于是济公行头，成班步头衙役就跟住尾行出灵隐寺了。

0: 咗两里路远，就嚟到西湖苏堤一带，嗰度好多酒馆嘅。个济公呢行咗间大酒馆门口一坐就坐低，赵一就问：师傅行攰啦系嘛？系咪喺处唞一唞啊？唞就唔使唞，照唞。嚟嚟嚟，我嚟问你一句话，师傅有乜吩咐呢？你哋当差嘅呢就成日都讲话靠山食山，靠水食水，系嘛？你哋呢班人啊，过河湿脚，鸡蛋过手都蚀三分嘅。哦，咁依家你哋啊拉我去见丞相，喂喂，我如果去咗，咁啊丞相啊一定就话你哋办案有本事立功，咁啊以后啊升官有份又有财发。喂喂喂，咁我呢？咁我跟埋你去，我啊变成白行啊！冇多有少，冇大有细，你的多都唔湿下俾我啊！咁我就咁笨咁跟你去啊！咪仔咪仔，赵一听到咁讲，我心谂：哎呀，我做咗几十年当差，拉人拉过无数。只知道做官的勒索收行水啫，我几时见过犯人敲诈当差噶？只有怕济公唔肯去噃，只好忍气吞声问师傅：哦，咁你系个出家人，你要钱嚟有乜用啊？乜冇用啊？你出钱我就行，你唔出钱咧我就坐度。济公要钱嚟做乜呢？嗰个赵一就肯唔肯俾呢？咁啊，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4: 叔叔早上好。
3: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5: 剩下的打包吧，
3: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5: 科学献血，唔伤身。
6: 刘伯妹啊，
7: 嗯，
6: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7: 哦，
6: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7: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8: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9: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7: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9: 系啊，
8: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9: 嗯，
6: 哦，咁我就放心啦。
1: 科学献血唔伤身，
8: 定期捐献更精神。
0: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8: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念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26日，区委书记陈钊开展街访下访活动，并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在区信访超市，陈钊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反映相关诉求，详细了解事项办理进度，要求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加快办理进度，依法依规妥善回应群众合理诉求。随后，陈钊前往睦州镇综治中心，实地查看平台运行、窗口设置、多元调节等工作开展情况。陈钊强调，要完善综治中心一站式窗口办理机制，进一步整合资源力量，实现跨部门联动，把综治中心建设成为化解矛盾、服务群众、维护稳定的重要平台。近日，由新会区融媒体中心策划，江门市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独家冠名的文旅宣传片《意境新会》第三期在梅江农业生态园开拍。本次拍摄集结新会技师学院、广东南方职业学院管理学院的师生，以及新会区舞蹈协会会员，青年力量与专业艺术同台，打造文旅视觉大片，旨在用舞蹈展现新会的绿色生态与城市发展和谐共生的一面。近日，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按照做强支柱行业、补齐短板行业、培育新兴行业、夯实保障措施的总体思路，列出了50条具体措施，覆盖吃饭、住宿、卫星、互联网等方方面面。目标是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建成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7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日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你即系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7: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啊，全哥咁样啊？
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7: 咁我哋一齐褪啦 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朋友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

0: 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件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9: 佢只有积水，刀具。哎，佢只有刀具。
10: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

0: 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0: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0: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噴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继续来讲下陈皮冲水饮的第三大好处，就是健脾胃了。脾胃虚弱是当下很多人的通病，这个多同食生冷寒凉的食物、熬夜还有饮食不节有关，往往表现为平素消瘦、面色萎黄、食欲不佳。

0: 消化不良、易腹泻、大便不成形等。而陈皮有健脾胃的作用，平时可以食用陈皮来养护脾胃。需要提醒的就是，陈皮健胃的作用是建立在胃寒的基础上的。怎样判断你是不是胃寒呢？胃寒的人通常胃痛起按，舌苔薄白，比较喜欢吃热食。而胃热的人通常胃痛拒按，喜欢吃冻的食物，利胎黄腻，一般就不适宜用陈皮。换句话来讲，胃寒的人可以食用陈皮来健脾胃，而胃热的人就不适合了。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嘿， 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0: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8: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9: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8: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10: 乐享好店，
9: 乐享好店。
11: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我系主持人韦昭。今日我哋就嚟到一间以靓汤为主、浓汤为主，亦都有好多好嘢食嘅一间嘅大排档啦。嚟到我哋嘅超旺浓汤啊，嚟对话我哋嘅店长阿梁哥，咁睇下我哋嘅店入边咧有啲点样嘅靓汤同埋靓菜式介绍啦。梁哥你好，
12: 系你好，
11: 系梁哥啊。我哋间店嘅名咧咁睇上去好似系主打浓。浓汤嘅，即系有浓汤两个字直白咁样讲出嚟啦。咁其实我哋嘅定位系咪都算系一个大排档咧？咁我同大家讲下咧，即系个店入边我哋最大嘅特色同埋主打嘅方向系有边啲咧？
12: 哦，咁等我介绍下啦。我哋店铺咧最大嘅特色就系嗰啲炭火靓汤啦。我哋每日现做现煲嘅，新鲜就睇得到嘅。定位我哋都系平靓正噶啦，我哋每日都要坚持咁样去做。点解咧？因为我哋都系以顾客嘅角度去谂嘅，因为我哋做街坊生意啊嘛。呢度几个小区附近咧，全部都系嗰啲街坊嚟噶啦。我哋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嚟帮衬啦。就系咁个意思啫。
11: 呢边咧真系好多嘅新嘅小区啱啱落成咯。所以咧，其实个人流咧系好旺嘅。咁我哋广东咧都有首省歌啊，最怕日日煲靓汤。而家唔使惊啦，你就落楼你就靓汤饮啦，而家啦。
12: 平靓正啊。
11: 系啊，平靓正啦。嗱，店入边嘅招牌浓汤咧，其实好多嘅食客都系可以称得上佢哋嘅心头好嚟嘅。咁喺呢个煲嘅过程咧，有啲咩工艺？或者用料方面有啲咩讲究，同埋最招牌啊，有边几款嘅汤可以介绍俾我哋嘅听众嘅？
12: 其实咧，我哋都系好简单，但系必须要日日咁做嘅。但系嗰啲新鲜一定要，嗰啲食材一定要新鲜嘅。呢个系我哋最核心嘅呢个问题。啲食材好唔好咧？

0: 啲顧客一睇就知噶啦，一忽起啲湯睇落去，哇！嗰啲料足唔足啊？啊，好唔好飲啊？咁佢要試過，佢就一睇就知噶啦。我哋堅持咧，係用嗰啲炭火煲。點解用炭火煲咧？因為有煙火味啊嘛。
1: 嗯。
0: 啊，我哋嗰啲煙火味啲湯先係更加香、更加濃啊！煲出嚟咧，睇得到，又聞得到。
1: 嗯哼。
0: 啊，又食落去飲落去，又滑好多，就係咁啦。
1: 係啊。咁而家咧，即係喺我哋嘅城區當中啊，要揾一啲真正嘅攞呢個炭爐嚟煲嘅湯咧，係真係好少嘅。
0: 係、嗯。
1: 就好多都係攞個
0: 大煲啊，
1: 大煲咯，
0: 煲佢咁樣上到嚟，你都睇唔到佢攞咩煲嘅。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嗱湯入邊咧，即係呢個嘅特色就係濃湯啦。咁啊，有邊啲嘅招牌菜啊、招牌湯啊？即係其實你覺得係可以搭住一齊嚟食嘅。
0: 搭住啊！
1: 一家三口啊、四口啊，或者一班朋友嚟啊，咁如果我要點菜嘅話咧，有啲咩菜式，有啲咩靚湯係推薦俾我哋嘅客户？
0: 哦，如果你三四個人咧，咁我哋就推薦嗰啲細煲嘅湯啦。
1: 嗯，
0: 細煲嘅湯。有廿零蚊又有噶，三廿零蚊又有，啲細煲嘅好，
1: 性價比好高咯喎，
0: 高嘅。
1: 我自己喺屋企攞廿零三十蚊去市場買，都買唔到料去煲。
0: 係啊係啊，好多人都係咁講噶啦，可以咁講。咁我哋人多咧，七八個人啊，或者十個人到咧，我哋就推薦啊大湯啦，啊、
1: 嗯、
0: 大煲嘅湯咧，即係五啊八啊六啊八咁啊，好經濟實惠嘅。
1: 嗯嗯，
0: 啊你一睇就睇得到噶啦，一忽落去，哇嗰啲料足到。
1: 嗯，即係
0: 煲湯，
1: 煲料。雞湯啊，鵝湯、鴨湯啊，定係啲咩湯嚟咧？
0: 我哋根據嘅時節。根據嘅時節而定嗰啲湯嘅，啊，好似呢排咁啊，我哋都係去濕為主啦，啊，去濕為主咁啊，我哋推出過嗰個大椒湯，
1: 大椒湯，
0: 係啊，
1: 攞啲椒嚟煲湯，
0: 係啦，
1: 哇，呢個好新穎喎，
0: 好新穎啊，好新穎啊，一般嗰啲鄉下嘅嗰啲先啊識會煲呢啲咁嘅湯，
1: 啊，得去鄉鎮好多嘅朋友先至會煲呢啲湯，
0: 係啊，
1: 哦，咁呢個其實算唔算都係一個
0: 焦女啊？我哋係講嘅焦女，
1: 焦女即係啲老一輩傳承落嚟啊。
0: 落嚟
1: 嘅，即係你唔識翻咁上下年紀嗰啲朋友，你都唔一定識呢個煲法嘅咁樣。
0: 係啊，
1: 係啊。啊，其實唔怪得話好多人話我哋廣東係即係民以食為天，廣東係食行先啦嚇。
0: 係啊。
1: 咁啊，原來咧即係其實可以用呢個焦嚟煲湯。我作為廣東人啦，我都第一次聽，我都孤陋寡聞啊，有啲。
0: 係啊，係啊，呢個去濕湯真係好正，個個飲過都話好，所以我哋依家呢段時間咧，基本每日都做，基本每日都做，就配搭下其他湯啦，咩菜乾啊，嗰啲湯咧，就嗰啲仲有好多嘅，
1: 咁而家天口慶就飲呢啲湯為主啦，咁啊過些少可能到時候去咗年尾啦，冬天啊，咁有冇啊其他一啲時節嘅湯咧嘅推薦咁樣？
0: 都會換一換嘅，
1: 。其實都係嗰句啦，就廣東人飲慣啲咩湯，家常嘅嗰啲，喺呢度就係嗰個味道。
0: 係啦，我哋就係想啲人咧唔使自己。翻屋企再煲湯，嚟到呢度廿零三十蚊飲個湯，咁啊點個菜，咁啊一個小家庭已經係足夠噶啦。
1: 即係嗰句落班直達，直接嚟到呢度就食飯。
0: 我去市場買啦，買完之後又要煲，
1: 又要洗又要剩咗係嘛？
0: 諗到條頭都暈曬，煲咩湯咁啊？嚟到呢度，我哋最少每日都係四五款湯嘅。
1: 啊哈，
0: 四五款湯。
1: 即係都有四五款係。會擺喺度
0: 備咧去，
1: 即係呢四五款就唔係每日都固定嘅，可能今日同聽日又唔一樣。
0: 係啊，我哋嘅招牌打十幾款湯，但每一日都做唔嚟，冇可能十幾款嘅，一般都係主打四五款。啊，咁啊，每日咁啊，睇你需要飲咩湯，咁我哋煲定幾十煲喺度嘅。從朝頭早到開始，攞個炭火開始煲噶啦。
1: 哇，咁啊真係～中午嚟食嘅話，就最少有三四個鐘。
0: 中午嚟食都最少三四個鐘啊！
1: 晏晝可能就會
0: 晏晝嗰啲就會耐啲㗎啦。
1: 哦，
0: 所以你啊，晏晝咧煲出嚟嗰啲湯，晚頭熬一熬，我哋煲湯都係咁樣熬一熬嘅，咁啊仲靚，晚頭啲湯仲靚。
1: 精華喺曬嗰度。
0: 係啊，
1: 係。嗱，呢個就係湯啦。咁啊，講到我哋嘅咁多位嘅朋友，有時候晚飯咧就肯定食翻好啲、有力啲啊嘛。咁啊，菜式方面嘅話，有邊啲嘅？特色嘅菜式推薦下嘅
0: 哦，特色嘅菜我哋都好多嘅，即係我哋主推我哋嘅鬍鬚雞，肉鮮油鹽，吹嘅鬍鬚雞，我哋揀啲雞咧就百五日左右到噶啦，我哋加啲藥材，加啲油鹽，咁啊鵝雲醃製半個鐘，再隔水蒸去煮，咁佢啲口感咧又鹹又香，肉又滑，係好正嘅，仲有嗰啲我哋又有海鮮啦，啊啲醃製蟹啊。嗰啲本地蟹啊，咁啊隻隻爆高嘅，啲肉質啊好鮮美嘅。仲有好多嗰啲手打魚餅，我哋自己每日都係攞啲新鮮魚肉，加咗啲陳皮啊、臘尾啊， 嗰啲毛耳粒啊等等啊嗰啲咧，整到嗰啲魚餅嘅口感更加嘅豐富。
1: 這個又啱喎，嗱，本地人就中意食陳皮啦，好多外地嘅朋友都係慕名而嚟，就慕呢個陳皮慕名而嚟。
0: 啱啱。
1: 咁嚟到呢度咧，又可以試下正宗嘅呢個嘅
0: 陳皮骨啦。
1: 好啦，陳皮骨，哇，陳皮骨都唔少得嘅。
0: 狗仔陳皮骨，我哋梗係有㗎啦啊！嗰啲精選嗰啲，我哋攞啲精選嘅排骨啊，加啲陳皮醃製。炸到佢金黃，出邊就脆，入邊就嫩，咁咪好食咯。係啊，加啲陳皮粉，佢揀一揀佢，哇，正正。
1: 咁仲有啲咩咧？即係呢個就係陳皮嘅幾道菜啦。係
0: 啊，
1: 係
0: 啊。
1: 有啲咩誒？例如
0: 外地人想食嗰啲竹椒魚頭，我哋都有。
1: 哦，呢個係就湘菜喎。
0: 湘菜係啦，湘菜我哋嗰啲魚咧，新鮮啊，現燙嘅。保證一定要新鮮，加上我哋咧醃製嗰啲秘製嗰啲竹椒咧。啲顧客一般食過都話好味，可能咧我哋都係融入翻係廣東嘅嗰個湘菜特色啦，
1: 即係唔係咁辣，
0: 唔係咁辣，
1: 講白咗就唔係咁辣啦，
0: 係啦，即係融入翻廣我哋嘅廣式湘味，廣式嘅湘味，
1: 入鄉隨俗呢啲，
0: 入鄉隨俗，係啊，即係稍加改良，
1: 係啦，改良咗，
0: 改良咗，冇咁辣嘅事實嘅，可能外地人嚟咧有要求咧，咁我哋會適當加翻少少，就係咁。根據啲客人需求
1: 即係睇口味咯，
0: 睇口味，係啊係啊。
1: 咁又呢一排咧，就有好多嘅朋友咧睇咗嗰個給阿媽的情書咧，就覺得哇潮汕美食嗰時好正喎，咁
0: 都有㗎。
1: 即係呢度有冇咧？
0: 有
1: 潮汕美食嘅。哦，
0: 我哋都係特登即係引進翻嗰個潮汕嗰個章魚丸。一般我哋墨魚丸就聽得多，魚蛋就聽得多啦。我哋章魚丸，章魚丸咧，我哋配翻嗰啲頭水紫菜。頭水嘅紫菜咧。就係頭一陣嗰啲紫菜，特別香、特別滑、特別鮮啊！再配埋嗰啲章魚丸咧，啲章魚丸有淡啦、有鮮啦、有爽啦，到佢鮮上加鮮啦，
1: 即係彈跳彈跳，
0: 彈跳彈跳，唉！真係打得乒乓球啵啵聲，一爆落嘅爆汁嘅，我覺得章魚丸真係好正。
1: 而且咧，我頭先見到你哋上菜咧，一大煲咧，其實係好多嘅入邊，
0: 係好多，
1: 即係好多粒嘅喎。
0: 係啊，起碼廿粒都入邊。
1: 一家人四口過嚟食咧，可能又真係點一個咁樣嘅潮汕章魚丸啦，咁跟住點個湯啦，
0: 點個菜
1: 啦，都即係幾成皮夠食嘅咯，已經。
0: 夠㗎啦，咁你計有條數計100蚊到咁啊 ，OK 㗎啦，而家三個人。
1: 哇！即係人均係30-40啫喎。
0: 係啊係啊，你想食豐富啲咁啊？魚蝦蟹咁啊，補一補佢啦，
1: 係啊，咁就係啦。你講到魚蝦蟹啦，海鮮方面嘅話咧，仲有冇啲咩避風塘嘅做法嘅嗰啲咁樣嘅菜式啊？
0: 避風塘啊，哇！避風塘嘅菜式啊，我哋推出一隻就特別少少嘅，我哋攞只魚腐嚟做，
1: 魚腐嚟做
0: 啊。通常我哋啲魚腐咧，多數就煲湯噶嘛，或者醒瓜浸魚腐啊，咁啊係啊，我哋就創新啲啦，我哋避風塘炒，嗰只魚腐咧個表皮啊，香，入邊係滑，咁啊飲酒嗰啲一流噶啦，啊送酒一流，
1: 而且鹹香鹹香咯，我食過咧，頭先我食過咧，哇嗰個你我要問你啊，我呢個係咩嚟啊？因為通常嚟講，我哋對魚腐嘅第一印象咧，就係好似豆腐，但佢唔係嗰似金蛋咁樣嘅，即係做到係咁樣色。澤係好光澤嘅，
0: 係俾你睇落個魚皮係魚蛋添，
1: 係咯，
0: 一就係魚蛋啦，一就係炸嗰啲咩好似嗰只咩生蠔啊，魚皮都係咁噶，係
1: 咯，
0: 啊其實唔係嘅，
1: 反正咧個色啊金色咁啊，我嗌佢金蛋啦，又好魚頭啊，
0: 係啊，好好啊，下次啊照你咁做，
1: 好就叫金蛋，金蛋魚腐，
0: 金蛋魚腐啊，我哋一般係叫做金沙魚腐，
1: 金沙魚腐，
0: 但係金蛋魚腐個名又好聽喎，
1: 點又有魚氣啊，
0: 係啊，魚又好，
1: 有魚喺度，咁啊，除此之外，仲有邊幾款咧？都再介紹埋你哋啲食材啦。
0: 我哋主食嘅又有嘅，我哋主食咧有炒飯啦，我哋炒飯咧嗰只飯咧就係我啲貓牙米炒嘅，貓牙米嗰啲一隻長粒米啊，最金華火腿炒啦，我哋都有攞啲黑松露啊，嗰啲香味啊，加翻嘅金華火腿嗰啲肉香味啊，佢三者結合得係相當好嘅，嗰啲口感食落去彈跳彈跳咁啊，彈牙彈牙，粒粒米啊分得好清嘅，佢就唔會黐埋嘅嗰只嘅，幾隻炒飯啊，仲有好多幾隻炒飯，咖喱炒飯又有，食中意食咖喱嘅咖喱炒飯又有，就係咁啦。
1: 而且咧，頭先嗱，我哋做採訪嘅時候咧，老實咧，我食飽咗先做採訪啦，食飽咗先做，
0: 食過話好食，
1: 食過啦，好食咧，先同大家推薦。咁呢個其實呢個炒飯咧，我食嘅時候咧，我發覺咧，佢係好油香，即係林師傅炒到好油香，但係咧，佢個底嗰陣係冇油，
0: 係啊，
1: 這個、呢一個咧好考技法，好技術同埋
0: 咧，呢啲係師傅級噶啦，
1: 係啊，師傅級。另外好似我哋呢啲咁有驚肥嘅朋友，有餵食嘅朋友咧，就最驚炒出嚟嗰啲咧油汪汪咁樣。
0: 啱啱
1: 就係冇食到油香，但係冇油喺個底嗰度，呢個就係好正啊！
0: 呢個好正，確實好正。呢個睇個師傅啊，嗰個師傅啊真係掂水噶。
1: 咁另外你哋有啲嘅蒸竹腸啊，紫蘇蒸竹腸啊，咁好爽，好爽
0: 啊！蒸竹腸啊，蒸排骨啊，我哋都係強項噶嘛。我哋做蒸都係好強項嘅。嗰啲竹腸啊，新鮮又爽脆，啲紫蘇風味又獨特，配落去口感一流嘅。係
1: 咯，又有魚腸焗蛋啦，又有羅氏蝦啦，咁呢啲全部都即係其實就係我哋本土嘅朋友都幾日常會食到嘅。
0: 啱啱
1: 一啲嘅大排檔嘅味道。
0: 啱
1: 另外一啲小炒王啦，咁都有啦，
0: 小炒王啊，小炒王真係足料啊！我啲朋友嚟食過，個個都話：哇，你呢個小炒王真係俾足料啊！我哋成你好似炒出嚟睇得到嘅，成粒粒嗰啲瑤柱嘅，人哋正常俾幾隻蝦乾啫嘛，俾幾隻乾魚油啊，嗰啲白飯魚嗰啲魚乾仔，銀魚仔啊，人哋叫啦，係咪啊？我哋啊配合咗佢，又鹹又甘又香，送飯又得。飲酒又得，就係咁啦。
1: 係啦，嗱，講到咁多咧，個美食方面啦，就有啲朋友就講味道就肯定係冇問題啦。咁有啲朋友咧就會睇嗰個食材嘅新鮮度啦。咁我想問下你哋咧，平時門店去點樣去採購咧？點樣去把控咧？呢個食材嗰個嘅品質嘅咧？
0: 哦，我哋呢一方面咧，保證每日都要新鮮。每日朝頭早嗰啲供應商都會送貨過嚟，我哋每日都要驗貨。如果唔好嘅嗰啲貨咧，我哋情願退咗佢，即係好似咁啊，唔新鮮，嗰啲魚唔新鮮，咁咪唔做魚咯。嗰啲蝦唔新鮮，咁咪唔做蝦咯。我食完蝦啫嘛，係咪啊？一定要新鮮，一定要保證新鮮，我哋要保證嘅客人食得放心啊。
1: 啱啊，即係寧願你對住個招牌嚟到呢一度，嗰日咁啱我個貨唔靚，寧願我唔做，我都唔要做你呢架生意。
0: 係啦，好似個餐牌呢一樣啊，沽清當沽清咁
1: 樣。係啦，當沽清咯。
0: 係啊，
1: 咁啊，另外咧，好多嘅朋友有時候食飯都睇環境啦。你哋呢邊好似都有大廳有包廂。
0: 係啦，係啦，我哋大廳咧下邊都有四五百個方噶啦，已經都係足夠噶啦。就擺幾十圍嘅，應該都冇咩問題嘅。又有細嘅台，又要中嘅台，又有大嘅台，大中細兼顧曬。就樓上咧，我哋設翻啲套房啦，嗰啲房間啦，嗰啲房間嗰個即係整體嚟講，有陣時商務洽合啊。咁啊，
1: 有聚會啊，想安靜啲啊，
0: 靜安靜少少啊，咁啊嚟呢度咁啊。上邊有七間房，下邊有幾張台，而家平時嚟講，我哋都係足夠應付用㗎啦，已經。
1: 你哋仲有間大房喎，即係團建啊，公司團建啊，坐二三十人應該都冇問題喎。
0: 廿人係啦，呢張台咧一套房咧，我哋地下都係設咗一間大啲嘅房，嗰間房咧都係廿人到㗎，咁啊坐落去，咁啊團建啊，咁啊招呼得客人，咁啊好大氣嘅，咁啊，梗係歡迎各位老細光臨㗎啦！
1: 今日我哋嚟到現場啦，都已經係見，即係好彩，我同你預約咗啫。如果唔係講冇台俾我哋拍攝嘅，
0: 滿曬滿。
1: 係啦，咁多嘅朋友都過嚟食咧，咁其實呢度附近都唔少食肆嘅。咁你覺得咧，你哋嘅優勢係喺邊度咧？所以可以人氣值咁旺落去咧？
0: 優勢其實就我哋嘅環境靚，靚嘅唔講得話好靚，反正舒適啦，舒適。價錢咧，我哋都係大排檔嘅價錢，適中。最緊要咧就係食材嘅新鮮，一定要把握到好食材呢個新鮮。啲客人先係食過翻尋味，食過又翻轉頭。
1: 呢個咧其實都係有賴於你哋喺深耕去做我哋本地嘅餐飲啦，所以咧先至人哋一直咁旺，同埋你堅持質量行先。咁所以其實你哋一直堅持落嚟嘅理念啊，你哋當時開店嘅初心其實係咩咧？嗱，最後問一問
0: 你咁樣，
1: 即係不忘初心啊！
0: 不忘初心，我哋嘅初心咧都係以顧客為中心噶啦。俾心啊，整好啲菜，咁啊俾啲客人感受到大排檔嗰個煙火啲人情味。咁我哋啲嗰啲炭火嘢燒出嚟嗰啲湯係嘛，再加埋我哋俾心機做好嗰啲菜，咁嗰啲客人 食過，翻轉頭我哋做街坊生意嘛，咁啊，你大旺我，咁啊好咯，咁我哋咪有生意做咯，
1: 即係一齊將呢個環境做起身，係
0: 啦，乜都係以顧客為中心啦，都係咁啦。
1: 嗱，最後啦，好多朋友聽咗，估計而家都喺度流緊口水㗎啦。咁啊，如果想過嚟你哋超旺濃湯呢度去食飯嘅話，點樣揾到你哋先？
0: 點樣揾到我哋？就
1: 導航直接打都揾到咯，
0: 啱，
1: 係啦，導航直接咯。咁呢邊其實係潮江路嘅。

0: 而且呢邊亦都有停車場嘅。
1: 有。
0: 咁其實咧，大家都可以咧，就唔使驚話冇冇位停。
1: 冇冇冇，
0: 好大停車場。
1: 好大停車場。係啊，停車場出邊照停，停完之後咧。掃我哋嗰個二維碼就 OK 噶啦。
0: 嗯，咁所以咧，大家又想試一下啲超濃嘅濃湯啦，同埋咧我哋廣東本土一啲咁多嘅款式嘅美食啦，就嚟到我哋嘅超旺濃湯呢度咧，就真係實食冇黐牙啦。好，今日好多謝曬啊，梁哥，
1: 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唉，多謝你。
0: 咁啊，到時候咧，大家都可以多啲過嚟食下飯咧，見到我梁哥喺度嘅話，又可以同我梁哥交流下啲食食飲飲嘅經驗，
1: 飲飲食食嘅經驗。
0: 係啊，梁哥頭先都話咧，我啊唔係好識煮，但係我識食咁樣。
1: 以食為主
0: 啦。係啦，咁歡迎大家咧多啲嚟啦，我哋嘅超旺濃湯呢邊做客啦。咁今日多謝梁哥，
1: 好多謝你，多謝多謝。
2: 嘿，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3: 當然啦，從街頭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館，每一處都係驚喜。
2: 冇錯，樂享生活家帶你解鎖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4: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5: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4: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5: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4: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5: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4: 讲文明，
5: 讲文明，
4: 由古至今，
5: 由古至今，
4: 持之以恒，
5: 持之以恒。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带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7: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9: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0: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9: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3: 哇 ，Winnie
4: 吓、啊，
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5: 嗯，啱啱啱。冤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做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4: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3: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6: 春上绿芽，

0: 秋莲香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6日，区委书记陈钊开展街访下访活动，并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在区信访超市，陈钊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反映相关诉求，详细了解事项办理进度，要求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加快办理进度，依法依规妥善回应群众合理诉求。随后，陈钊前往睦州镇综治中心，实地查看平台运行、窗口设置、多元调节等工作开展情况。陈钊强调，要完善综治中心一站式窗口办理机制，进一步整合资源力量，实现跨部门联动，把综治中心建设成为化解矛盾、服务群众、维护稳定的重要平台。近日，由新会区融媒体中心策划，江门市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独家冠名的文旅宣传片《意境新会》第三期在梅江农业生态园开拍。本次拍摄集结新会技师学院、广东南方职业学院管理学院的师生，以及新会区舞蹈协会会员，青年力量与专业艺术同台，打造文旅视觉大片，旨在用舞蹈展现新会的绿色生态与城市发展和谐共生的一面。近日，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按照做强支柱行业、补齐短板行业、培育新兴行业、夯实保障措施的总体思路，列出了50条具体措施，覆盖吃饭、住宿、卫星、互联网等方方面面。目标是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建成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7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日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
9: 有高招，
8: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9: 善自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民声热线，我系节目主持人莫伟婷。嗱，我哋今期节目啦，请嚟嘅单位咧就系深会区发展和改革局嘅，会同大家讲下啦，深会区十五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一个话题噶。咁我哋节目咧会喺 FM 98.3深会电台，同埋咧就系我哋深会加 APP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咁我哋节目期间咧会系开通我哋节目嘅热线电话6612999，咁大家都可以拨打。

0: 我哋呢个热线电话啦，同我哋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你亦都可以将你嘅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shmsrx63.com。OK， 咁下边咧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哋几位上线嘉宾吓，佢哋分别系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晶晶，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规划综合股股长孟丽君，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经济体制改革与信用建设股股长冯玉华。在这里欢迎三位嘉宾。赵局你好。
1: 嗨，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那我是赵晶晶，很高兴今天在民生热线跟大家见面交流。今天呢我们主要是介绍一下我们新会区十五规划纲要的一个编制的情况，谈一谈未来五年新会区的发展机遇、发展思路，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些政策，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十五规划纲要的落地落实，促进新会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0: 嗯，好嘅。嗱，咁随住十四五嘅圆满收官啦，迈入到十五时期，咁好多市民都想了解一下我哋区啦十五五吓规划编制嘅背景以及目前嘅进展情况系点样嘅。咁下边先请嘅赵局同我哋介绍一下。
1: 好，谢谢主持人。那十五五这五年呢，十分的关键，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那新会作为江门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主引擎和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科学的编制并有效地实施我们新会区的十五规划，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那区委区政府也高度重视这个规划的编制工作，2024年10月就成立了我们新会区的十五规划的编制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启动了十五规划，把新会区的规划纲要的编制作为重点工作，并多次专题研究部署和批示。那区发改局呢，也根据区委关于制定新会区十五规划的一个建议，统筹起草了规划纲要。规划纲要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东大湾区发展的相关的重要讲话作为根本的遵循，注重把握新形势、适应新变化、落实新要求，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并紧密结合新会的实际情况，对十五时期新会发展的目标方向是什么，前进动力在哪里战略举措、重点任务、重大项目有哪一些重大等重要的问题呢，做出明确的回答以及系统的部署。那为了高质量的推进规划的编制呢，编制小组也加强前期的研究，深入到各镇街村以及重点行业企业实地调研，听取意见建议，组织召开规划编制的工作会议等等，先后经历了多轮的意见征求修改所以最后呢形成了我们的规划纲要的草案，在区的16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第6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那目前呢，省市的规划纲要也先后印发公开，那我们区的规划纲要呢也在做好跟上级的规划的衔接之后正式印发了，敬请期待。
0: 嗯，好嘅，唔该晒赵局吓。咁啊，讲起十四五呢五年咧，系不平凡嘅五年，咁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啦。喺十四五期间，我哋新会区系取得点样嘅成绩？下边请阿赵局同我哋介绍啊。
1: 好的，主持人。那下面简单也回顾一下我们区十四五的一个成绩单啊。那过去五年，新会的经济总量年均增速是5.5%，那成为了我们全市首个千亿的强区。2025年呢，我们的GDP 呢是超过了1076亿元，占全市的比重呢是1/4，在城市发展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的提升，那先后也上榜了中国工业百强区、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等多项的国家级的榜单，跃居全国高质量发展区百强区第37位，连续14年争先进位。畅联大湾区的交通网络方面也优化升级了枢纽地位不断提升，高快速路通车总里程突破了210公里，是13/5期末的2.6倍。那招商引资成果也非常的丰硕累计引进的项目连续5年排名全市第一其中中创新航恒生新材等重大的项目相继落地。那制造业方面呢，进一步提升，现代化的产业集群不断壮大，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集群规模超过了400亿元，

0: 洋文化旅游区呢获评了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在城乡发展方面也更协调啊，归峰汇城成为了我们全市首个经济总量超过500亿元的镇街，双水、衙门、古井、思前等镇的经济总量也突破了80亿元，并上榜了全国的千强镇。在民生方面也不断增强啊，教育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新增公办学位近2万个，卫生事业加快发展，获评了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区，就业基本盘稳固，社会保障更加完善，绿色发展的特色也越来越突出，社会大局也持续安全稳定向好。
1: 嗯，好嘅，唔该晒赵局长吓，咁同我哋回顾咗啦14、15以嚟啦，我哋深会取得嘅成绩啊，咁下边咧我想问下孟股长啊，咁喺我哋深会区咧15规划当中，有冇话设定嚟紧呢5年嘅一啲蓝图目标咁样咧？
2: 嗯，好的，主持人。在我区的15规划纲要当中呢，是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的。一是高质量的发展迈入新台阶，主要的经济指标增速呢高于省市的平均水平，全区的经济实力进一步的跃升，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突出成效，发展新质生产力取得新的突破。二是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高，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成果转化成效进一步提升，创新驱动能力显著增强。三是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县镇村发展潜力活力充分的激发，培育更多的百亿经济强镇，打造更多的全国千强镇、全省百强镇、特色名镇，建设一批村新民富的和美乡村，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取得扎实成效。四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成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服务实体经济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五是枢纽门户地位全面巩固，站产城融合发展格局全面的构建，以枢纽新城为核心的城市空间进一步优化，多位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呢也更加的完善，新会作为珠西交通枢纽门户的地位更加凸显。六是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的践行，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回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七是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省市平均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更加的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的提升。八是绿美新会生态建设成效显著，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循环经济发展效能更高，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显著提升，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九是发展的安全基础更加牢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效的防范化解，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显著提升，法治新会、平安新会建设达到更高的水平。
1: 嗯，好嘅，唔该晒孟股长吓。咁啊，我哋都知道咧，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咧，系我哋工作嘅重点吓。咁啊，深中通道开通以嚟啦，咁我哋同港澳啊、大湾区其他城市嘅互动合作亦都不断咁深化。咁我想请冯股长同我哋讲讲啦，15时期我哋深会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有啲乜嘢发展思路同埋工作计划咁样咧？
3: 好嘅，主持人。15時期咧，深會將緊靠大灣區1.2地嘅前身定位，將深會發展咧融入國家嘅戰略全局，打造咧深港合作主平台同埋服務港澳嘅橋頭堡，促進深會同大灣區城市咧向深度協同發展嘅。要素互聯互通方面咧，就會加速推進同大灣區城市基礎設施嘅硬連通、規則機制嘅軟連通同埋灣區居民嘅深連通。畅通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流通，为产业联动发展、居民的交流营造优质的条件。例如在交通方面，至少高铁将在2027年开通的了。开通了之后，江门站到珠三角枢纽机场只需要大概半个钟，就实现了轨道和航空的无缝衔接了， 推動了沿線之三個主要城市都可以實現一個鐘就可以通達㗎啦。

0: 進一步提升了江門的 GC 綜合交通司樓地位。重大合作平台方面呢，就是高標準地推動銀湖灣濱海新區的建設，建成呢就是國際節能環保產業集聚地，以及面向港澳居民和世界華僑華人的引資創新平台，高水平地規劃建設深港經濟開發區，加快推動啟動區的建設，實現園區開發從局部突破到整體躍升的跨越式發展。深化區域協調方面，當然是搶揸大橋經濟發展的機遇，推動區域優勢互補，推動區域協同地發展。一就是探索建立更加密切的港澳合作模式，全面深化產業、科技、就業、教育、醫療、養老、人才等領域的合作，推動和港澳資源優勢互補，支持港澳科研成果在生活轉化落地，優化港澳跨境通辦專區的服務，為港澳同胞和企業跨境投資、生活、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務。二就是推動和灣區城市的合作做深做實，加強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協作和項目的招引，鼓勵和深圳、廣州、佛山、東莞等高校、科院、企業共建一些重點的實驗室、驗證平台、中試平台等。三就是加快珠西都市圈一体化的建設了，協同推進深南 高速以及江珠高速、南門大橋等項目的規劃建設，促進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聚焦先進的製造業、新材料、現代農業和食品、低空經濟等領域，開展招商引資和產業鏈的協同，深化旅遊、養老、就業、人才培養等領域合作，攜手打造基礎設施一體高效、產業協作互補、公共服務共建共享的現代化都市圈的。
1: 感謝馮局長。剛才就聽到了我們區15規劃綱要的一些情況，相信很多本地的朋友或者說有意向來我們生活投資的企業，其實都很想知道一下，在我們生活15時期產業發展方向、發展重點、都會有哪一些呢？下邊請趙國同我們介紹一下。
2: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十五时期啊，新会将坚持制造业当家，以群链一体化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2+3+4的现代化产业集群。那二呢，是指现代轻工纺织和现代农业与食品两大支柱的传统产业产能换新、提质升级，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品牌化作为核心的转型方向，实现从规模扩张向价值提升的根本转变。规划鼓励造纸以及纸制品、金属制品、纺织服务、纺织服装、红木家具等现代的轻工纺织重点行业呢创新发展模式，加快与新技术、新材料和文化创意、时尚等融合，培育全国乃至国际的一个知名的品牌，也支持陈皮产业、水产养殖产业、健康产品产业等向精细化管理、高质量发展去转型，提升产业的附加值，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延伸拓展，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那三呢，就是指先进制造装备、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三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提升发展能级，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急剧发展，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支柱、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在先进制造业方面呢，主要向核心加配套突破，推动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装备等等，去提升核心装备和关键零配件的一个研发和制造能力。在新能源产业方面呢，是向这个创新加应用去跃升，加快新能源电池、硅能源等技术与模式创新，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以及规模以规模化应用，带动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和产业的一个体系的完善。在新材料产业呢，向高端加绿色优化，促进石化新材料、现代建筑材料以及新材料产业加强高端化的一个产品的开发，提升绿色低碳生产水平，推动珠西新材料集聚区打造一流的新材料产业集聚区。那四呢，就是指聚焦新一代电

0: 子信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医药健康、低空经济等四个前沿的产业方向，积极承接和强化与先进城市的合作，强化创新协同跟场景的培育，因地制宜地去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打造新的经济的增长极。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方面，大力发展半导体以及集成电路产业，健全覆盖电子材料、电路制造、智能设备等领域的一个产业生态。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方面，加强关键核心技术产学研用联合攻关，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校联合去开展软硬件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创新，开发工业机器人、护理康养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产品。新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呢，要加快布局，依托新会陈皮产业、南药种植等的产业基础啊，大力拓展特色中药、健康食品、大健康等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低空经济方面呢，积极引进整机和关键零部件的制造企业，鼓励新能源电池、金属制品、智能装备等等企业呢，去拓展无人机零配件研发，积极开拓低空经济多元应用场景，推动低空经济与旅游、农林植保啊、监测巡检啊、城市管理等多方向去融合发展的。那刚才呢是制造业的一些规划的介绍，那同时呢新会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视，那下面呢请孟股长也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服务业方面的一些发展的思路。
1: 好，感谢高才。
2: 好的，那15、17呢，新会也坚持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持续的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加快培育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导服务业集聚化、专业化、高端化的发展。一是呢，全方位的加强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那就会大力的发展科技服务、工业设计、软件信息服务、商务服务、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现代物流等等服务，加大市场主体的培育力度，积极的去引进行业的龙头企业呢，在新会设立地区总部或者功能性的机构，鼓励发展研发设计、供应链的管理、品牌的运营和资本运作等业务，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第二方面呢，就是推动生活性服务业的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促进现代商贸、文化旅游、健康养老、体育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的扩量提质，推动优质生活服务的遍及可及，惠民与兴业协同共进，优化提升冈州文化旅游商业步行街、文华广场、万达广场、时代 ITC 等商圈，大力的发展即时零售、首发经济、夜间经济、体验经济等新业态的新模式。那么以上呢就是新会15、17的服务业产业发展的一些方向和思路。
1: 好嘅，唔该晒赵局同埋孟股长啦，同我哋做咗咁详细嘅介绍吓。OK， 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去讲下咧，就系我哋新会区1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一个话题噶吓。咁我哋针对呢个话题咧，记者系有上街进行随机街访嘅。咁下边嚟听下第一个街访，咁听下我哋市民朋友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
3: 依家临下老年化加快，请问15期间新会在养老方面有咩动作？
1: 的确好多市民都好关注啊。我哋而家咧人口老龄化咧，亦都系比较之快一啲啦。咁我亦都想了解一下，15期间啊，我哋新会区咧喺养老方面会唔会啲咩动作或者计划咁样咧？下边我哋请阿孟股长同我哋讲下。
2: 好啦，主持人。那么15期间呢，我区将会加快的建成覆盖全面、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完善长期的照护托养啊、日间照料啊、医养结合、助餐配餐、居家上门服务等养老的服务，更好的去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也会呢加强养老服务设施网络的建设，提质升级区域的养老服务中心，完善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优化老旧小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布局，提高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度，推动加

0: 庭啊、旅游景区啊、宾馆饭店等场所进行适老化的改造，完善无障碍设施和服务的设备，提升老年人生活的便利性。还有呢，就是会促进医养结合，鼓励新会区养老中心提升医疗康复和养老休闲服务的水平，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的协同合作，进一步的加快构建高品质的养老服务体系。
1: 嗯，好嘅，唔该晒吓。嗱，咁啱先咧，我哋几位嘉宾咧就围绕我哋区咧十五规划编制工作咧就做咗一个详细嘅介绍啦。咁喺呢个介绍嘅过程当中咧，其实有一个关键词咧系被反复提及噶，就系我哋嘅民营经济。咁下边咧都想请阿赵局同我哋讲下啦。啊，点解我哋咁重视民营经济嘅呢？
2: 啊，好的，主持人。那习近平总书记啊，多次强调了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经济壮大发展。那民营经济活，则全局活；民营经济兴，则全局兴。所以说，民营经济是我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生力军。那以下也有一些数据也可以说明的。我们说，全国的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国的一个五六七八九的经济份额。那五六七八九是什么呢？就是说，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一个税收，60%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啊，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的数量。那这个也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具体到新会区呢，我们从工业来看呢，我们全区现有的民营工业企业有5000多家，占全区的工业企业数量的98%。所以其中啊，1元以上的民营工业企业也有200家。那归上的民营经济工业总产值占比超过了全区的一半。可以说呢，民营经济就是推动我们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是科技创新和主引擎和以及稳定就业的一个压舱石。没有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就没有我们新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从国家到省市近年来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措施，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
1: 嗯，好嘅，唔该晒赵局吓。嗱，我哋今期节目落到哪去讲下咧？就系我哋新会区十五规划纲要嘅编制情况吓，同埋咧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一个话题噶。咁啊，节目期间啦，大家可以拨打我哋嘅节目热线电话吓，6612999，同我哋咧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
3: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5: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4: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5: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4: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下周2:30，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98.3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9: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7: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0: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系职场人嘅必经阶段，但系一啲用人单位就错误咁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那究竟得不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效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9: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7: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深汇区总工会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11: 系你啊。
1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1: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2: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11: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2: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2: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3: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好嘅，咁啊，欢迎大家继续翻嚟我哋嘅民声热线吓，欢迎收听同埋收听我哋嘅节目。咁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去讲下啦，深会区十五规划纲要编制情况，同埋咧就系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方面嘅话题噶。咁啊，节目期间咧，我哋亦都系欢迎大家咧透过我哋嘅热线电话6612999吓，咁同我哋咧就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咁我哋节目咧今日就请嚟咗啦，我哋深会区发展和改革局吓，我哋副局长赵晶晶，同埋咧就系规划综合股股长孟丽君，以及咧就系经济体制改革与信用建设股股长冯玉华做下我哋嘅节目噶。咁喺上半 part 啦，咁啊我哋嘅赵局长咧就都同我哋讲及到咧，就话诶呢个十五嘅规划编制工作吓，咁啊而期间咧亦都有提到呢个民营经济嘅。咁啊我哋都知道咗点解吓我哋咁重视民营经济，因为咧民营经济咧就系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嘅生力军。咁啊从国家到省市啦，近年嚟咧其实都有密集咁出台咗一啲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嘅法律法规同埋政策措施，为我哋嘅民营经济咧保驾护航噶。咁下边咧，我想请马股长同我哋去介绍一下啦，呢啲从国家到省市出台嘅呢啲重要嘅政策，好吗？
2: 啊，好的。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呢简要的梳理一下国家、省市近年来呢制定的一些支持民营经济的一些政策的措施。先从国家层面来说，近年来呢，国家陆续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意见等政策，尤其是2023年以后呢，明显的加码，从顶层的意见、专项的法律到配套细则一系列重要的文件，特别是有两个里程碑式的顶层设计。那么一个是2023年的7月呢，国家出台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民营经济31条。首次呢，以最高规格的文件明确了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提出了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全面落实公平竞争等核心要求，政策的制度等方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第二个呢，就是去年的五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这是我国的第一部专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将两个毫不动摇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法定化，确定了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三个原则。可以说这一部法律呢，给广大的民企吃下了法定的定心丸。再来看一下省级层面，那2024年的一月呢，省委省政府就出台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这也就是广东民营经济30条。主要是聚焦放开市场准入、推进公平竞争、鼓励参与混改、支持科技创新四个方面，着力培育壮大一批优质的民营企业。那2025年还陆续又出台了广东省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条例，广东省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若干措施等多部法规，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那我们再从市的层面来看呢，2024年3月呢，印发了江门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共33条。从促进公平准入、强化要素支持等方面呢，也提出了措施，包括设立了江门企业家日。那2025年的10月呢，出台了江门市促进民营企业发展10条措施，这个呢就是我市最新最系统的民营经济促进政策。那10条措施呢，也涵盖了链式精准招商、骨干企业的培育、服务业的倍增、上市培育、参与混改、民间投资、技术攻关、品牌创建等方面。回顾这些政策呢，从国家到省市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共同特点，都是奔着企业的痛点和堵点去的，也覆盖了企业从开办、融资、创新到退出整个全生命周期。目的呢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民营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
1: 好嘅，唔该晒万股长吓，咁啊，睇嚟咧，我哋国家、省市三级嘅政策咧，亦都非常之好啊。咁既然咧出台咗咁多好政策啦，咁我哋深会呢边系点样去落实嘅咧？有冇出台相应嘅配套措施咧？赵局，
3: 嗯，那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新会区呢始终还是坚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将国家和省市的政策转化为本地化可操作的一些具体的行动的。那目前呢，对一个地区来说，好的营商环境呢是最大的吸铁石，也是城市最核心的竞争力，也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土壤。那为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和市的民营经济十条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呢，推动有效的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的结合，今年五月新会区是印发了江门市新会区2026年的优化营商市场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那方案是聚焦了优化产业生态，加强社企的服务，以及完善市场体系三大的重点领域，提出了19条的具体措施，是为了促进各类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那下面呢，由冯股长为大家介绍一下方案的核心的内容。
1: 嗯，好嘅，唔该。
4: 好嘅，下面我就简要向大家做一个介绍吓。第一个板块咧就系优化产业生态嘅，呢个就系所谓嘅水土环境啦吓。土地方面咧，我哋系推行交地即动工、验收即发证嘅，支持分期支付地价款，产业链关联嘅企业咧可以联合攞地、联合建楼，咁上下游咧就可以做邻居，降低咗沟通同埋物流嘅成本嘅。人才方面咧，就系深化100万英才回南业行动，落实葵乡人才10条，拓展一事多证，鼓励校企咧共建10份基地，探索人社部门咧联合企业。自此開展一個技能人才的評價，咁企業認可的技能證書咧，政府亦會認可嘅。融資方面咧，就係強化正銀企的對接啦，推行專研同綠色通道，擴大信用貸啦、首貸啦、續貸啦，建立上市後備庫，一企一策培育，鼓勵銀行咧提升跨境的服務。數據方面，推動公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有序咁開放蒸汽啊、航道氣象啊等公共數據，為啲企業生產調動啊、市場研判咧提供啲精準嘅支撐嘅。物流方面咧，就係鼓勵倉儲咧同本土企業合作啦，深化組合港嘅通關模式，支持新回港咧同大型嘅航運企業合作。應用場景方面咧，就係推動人工智能賦能千行百業，定期發布供水清單，鼓勵政府首購同埋優先採購，發展首店經濟。產業鏈方面就是搭建電子同埋上下游企業的交流平台，支持中小企業針對大企業的配套需求咧，開展一個技術的公關，促進大中小企業咧融通暢新嘅。第二個板塊就是加強嘅涉企服務啦。審批方面咧，就以事項最少、速度最快為目標，形成清單咧向社會嚟公佈嘅，推進高效辦成一件事咧，推動 AI 加政務服務，提升一個政務嘅效能。登記自銷方面啦，就推行過轉企直接變更，只係保留原嘅字號同埋信用代碼。跨省遷移前流程網辦、前程通辦，落實簡易自銷嘅制度。工程審批方面咧，就是落實同意馬上辦、不同意報上一級的機制了，推行開工一件事和聯合驗收一件事並聯辦理。公共設施方面呢，就是推廣數碼用電、巡迴辦電，推行水電氣網聯合報章一件事，推動工業園區的水電氣抄標到戶。增值服務方面，上線為企政策服務系統，引進專業的服務機構，提供個性化的支持，發展生產性的服務業。納稅方面，建立一企一策紅利帳單精準推信，推行智能審批和綜合申報集成，只付稅費一次確認即時辦結。政企溝通方面，12345熱線呢，就是1小時響應、1日出方案、7日就辦結，對符合條件的政策呢實行免薪即享的。第三個板塊就是完善市場體系了。新業態准入方面呢，就是加快生物製造啦，培育低空經濟啦，支持智能聯網汽車在無人配送啊、景區接駁啊、物流運輸等場景的應用，符合產業方向的都會搶開大門的。公平競爭方面啊，加強反不正當競爭執法，推廣前流程電子招標投標、遠程異地評標和雙盲的評審。信用服務方面，在醫療、養老、旅遊、金融等領域實施信用加的工程，信用修復是一口受理一次辦成的，一張信用報告就替代一堆的證明， 全面推行雙輸同白。技術市場方面呢，對接廣州啊、深圳、香港啊等嘅科創資源呢，鼓勵龍頭企業聯合發榜，探索科技成果呢先使用後付費。產權交易方面呢，就係拓展許可、轉讓、拍賣等處置嘅途徑，推動碳排放權嘅交易。另外呢，而家江門市發展改革局公眾號呢，又開展咗營商環境企業滿意度嘅問卷調查啦，所以歡迎各個企業呢積極參加，一齊使個營商環境辦得越嚟越好嘅。
1: 嗯，好嘅，唔該曬馮股長咁詳細一個嘅介紹啊嚇。咁啊，對於咧啱先咧，我哋幾位嘉賓啦，同我哋介紹咗嚇國家、省市三級嘅呢啲相關嘅政策。咁啊，對於呢啲政策咧，支持我哋嘅民營經濟方面啦，如果大家有啲咩建議或者好嘅即係或者建議意見嚇，咁都可以咧透過我哋江門市發展改革局公眾號嚇，咁入邊咧亦都有一個問卷調查嘅噃，咁啊大家咧都可以積極參與啊，一齊咧就係建言。牽扯啊，令到我哋嘅營商環境越嚟越好噶。嗱，咁啊，講到呢度，我想問下趙局啊。咁啊，其實我哋啱先講咗咁多政策，可能大家最關心嘅就係有咗呢啲政策，我哋生活民營經濟嘅發展啊係點樣咧？企業咧有冇實實在在嘅獲得感？想請阿趙局同我哋解説一下啦，目前我哋生活民營經濟嘅一啲嘅發展情況噶。
3: 好的，主持人。那在各级政策的共同驱动下呢，新会区的民营经济还是呈现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的。2025年呢，全区的经营主体总量呢已经突破了40万户，经济韧性基础也是比较扎实的。那825家的规上工业企业里面呢，民营经济的主体也占比超过了80%，是我们工业经济的一个加仓石。那企业创新的活力也不断凸显。那我区15家的企业呢，名列省制造业的500强 ，A 股上市的企业有3家，国家级的专新特新的小巨人企业有7家，那其中重点小巨人企业有1家，广东省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有5家，高新技术企业呢373家，省级的专新特新小企业呢146家。市级的专精特新企业有221家，都是稳居在全市第一的一个数量的。那2026年，新会呢将从企业实实在在的需求着手，加大企业的服务力度，确保各级政策在新会得到一个落实有力有效的转化，坚持纳新扶老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用实际的行动持续激发民营经济的一个活力，促进我们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
1: 嗯，好嘅，唔该晒赵局吓。嗱，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讲下我哋深会区1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同埋咧就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一个话题嘅吓。咁啊，针对呢个话题咧，我哋记者系有上街进行随机街访。咁下边咧嚟睇下我哋市民嘅问题，咁睇下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
5: 你好，我睇相关报道话，依家有应用场景创新措施，想了解一下，好似智能装备之类嘅小企业，可唔可以参加？点样申请呢？
1: 嗯，咁啊，針對呢、這、一個市民所諮詢嘅話題咧，我覺得都有少少專業啊。佢話咧有應用場景創新措施嚇，咁、好似佢哋啲智能裝備之類嘅小企業，可唔可以參加咧？咁如果可以嘅話，又點樣去申請咧？咁下邊請阿馮股長同我哋講講。
4: 嗯，好嘅。簡單嚟講咧，應用場景就係俾啲新技術、新產品揾一個試驗田嘅，即係好似頭先街坊嗰度啊，貴公司係做嗰、那個、智能裝備嘅。咁如果有個公司或者一個景區或者工廠願意先用你嗰個設備，幫你跑啲數據啊、調下參數啊、做一下宣傳啊，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應用場景嘅創新嚟㗎啦。咁應用場景嘅創新係面對所有嘅有需求、有能力嘅企業同埋團隊，所以係唔分大細。從國家到地方啦，應用場景的創新政策咧就已經係前部公鋪開噶啦。舊年國務院咧就印發咗加快場景培育同埋開放嘅實施意見啦，明確咗係可以促進各類嘅市場主體公平高效咁參與一個場景嘅資源配置同埋開發利用嘅。而省級方面咧，就今年又出台咗一個加快應用場景創新工作嘅方案。然後市級嗰度咧，今年2月份。亦發布了一個第一批的應用場景的機會清單嚟嘅。咁目前新會下就是以人工智能場景作為揸手啦，推動數字經濟同埋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嘅。頭先講到係點樣參與咧，就只要有3個渠道嘅。第一個咧就是一個關注機會清單啦嚇。江門市咧就會動態發布一個應用場景嘅供需清單嘅。 定期咁公布嗰個應用場景嘅機會清單同埋能力供給清單，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江門市發展改革局嘅公眾號嘅一啲相關嘅發布內容。第二個咧就係直接參加一個對接活動啦。江門市咧係不定期咁舉辦一個應用場景嘅供需對接會嘅，咁誒直接現場就可以對接噶啦，咁就打通供需之間一個信息差嘅問題。第三個咧就係主動反饋需求啦。咁如果大家有新嘅供需場景嘅應用咧，就可以直接同我哋發改局反饋聯繫嘅。我哋嘅聯繫方式係6669036嘅。我哋係非常歡迎各類嘅市場主體積極參與呢個應用場景嘅創新，共同推動更多嘅創新成果從實驗室走向應用場景嘅。
1: 嗯，好嘅，唔該曬馮股長嚇。咁大家咧，如果好似啱先所講嘅咁樣，你都希望可以係參與到呢個應用場景嘅創新嘅一啲嘅工作當中嘅話咧，都可以係關注一下發改局方面都有呢個公眾號咧，會發布相關嘅一啲嘅內容大家先關注。咁如果喺呢個過程當中有咩需要諮詢嘅話咧，都可以咧就係撥打我哋發改局嘅一個聯繫電話嚇。咁佢哋嘅聯繫電話咧就係6669036嘅，咁亦都係非常之歡迎大家積極咁參與啦。咁同樣啱先咧，我哋喺介紹啦，我哋即係喺促進我哋民營經濟發展呢方面咧，我哋國家啊、省啊同埋市啦出台嘅相關政策嚇，同埋扶持措施嘅過程當中，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嘅意見嚇或者真實嘅想法嘅話咧，都可以咧積極係反饋俾我哋區發展改革局嘅。咁大家咧都可以咧就係關注到我哋嘅江門市發展改革局公眾號，咁入邊咧亦都有呢個關於咧開展營商環境企業滿意度問卷調查嘅，咁大家都可以喺入邊咧填寫一下關於。

0: 你嘅一啲嘅意見同埋建議嘅嚇。OK， 咁啊，望下大鐘時間啦，今日節目亦都嚟到尾聲啦，咁最後咧亦都請阿趙局同我哋做最後嘅總結。
1: 非常感谢民生热线以及广大的市民朋友。那营商环境呢优化呢，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将持续的落实各项的政策措施，构建人民满意的高效能的服务型政府，让每一位在新会投资兴业的企业家都感到贴心的服务。同时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的意见。谢谢。
0: 好嘅，唔该晒我哋今日咧区发展改革局啦、三位嘉宾啦、赵局啦，同埋孟股长同埋冯股长一个咁详细嘅讲解，令到我哋对十五规划啦，我哋生活呢边详细嘅规划情况一个更加有一个进一步嘅了解吓。嗱，咁我哋下一期节目咧将会系7月8日播出嘅，咁到时咧上线嘅单位咧就系深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咁啊到时咧会同大家讲下啦，点样令到我哋嘅企业群众办事系更加省心噶噃。好嘅，咁我哋今期节目就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2: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8: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百
7: 健康不退步。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8: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9: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10: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冇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11: 是啊，我阿嫂啊生 BB 年就代出血啊，就是靠你不识的眼见血才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回神啊。
10: 嗱嗱嗱，血液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9: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7: 你捐献嘅血液是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12: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9: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3: 春赏绿芽，

0: 秋年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6日，区委书记陈钊开展街访下访活动，并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在区信访超市，陈钊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反映相关诉求，详细了解事项办理进度，要求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加快办理进度，依法依规妥善回应群众合理诉求。随后，陈钊前往睦州镇综治中心，实地查看平台运行、窗口设置、多元调节等工作开展情况。陈钊强调，要完善综治中心一站式窗口办理机制，进一步整合资源力量，实现跨部门联动，把综治中心建设成为化解矛盾、服务群众、维护稳定的重要平台。近日，由新会区融媒体中心策划，江门市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独家冠名的文旅宣传片《意境新会》第三期在梅江农业生态园开拍。本次拍摄集结新会技师学院、广东南方职业学院管理学院的师生，以及新会区舞蹈协会会员，青年力量与专业艺术同台，打造文旅视觉大片，旨在用舞蹈展现新会的绿色生态与城市发展和谐共生的一面。近日，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按照做强支柱行业、补齐短板行业、培育新兴行业、夯实保障措施的总体思路，列出了50条具体措施，覆盖吃饭、住宿、卫星、互联网等方方面面。目标是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建成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7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日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Vinny 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Jackie 仔，你先行啊。
5: 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有礼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
3: 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躁动嘅心，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的时间来到了3:06，欢迎收听乐在途上。今天乐在途上，一日都有永永陪伴着大家乐在途上。刚才我上班的时候，我发现雨势真的很大，不得不又要开上架小车，因为平时是开摩托车上班的嘛。系啦，咁啊，唔知道你出门口嗰阵有冇啱好遇上落雨呢？嚟睇翻依家嘅天气先啦，依家我市嘅深会阴平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噶。嗱，蓬江仲有江海、台山、开平、鹤山啦，呢啲地方都系黄色。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亦都是生效当中，所以就请我们咁多位街坊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揸车的朋友一定又要留意以下的这个路段，大洞桥三江往汇城方向，因为积水车辆现在是行驶得是比较缓慢的，希望我们咁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嚟睇下今日嘅具体天气啦。根据江门天气预计，今日我市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系去到32度左右。一定要预防翻雷电啦、短时强降水或者系局部地区嘅短时大风等引发嘅一啲嘅灾害。预计29至30号咧就系多云嘅天气，我市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地方系大雨。咁啊，7月1号至2号咧又会系多云。到晴天了，偶然会有短时的阵雨，天气都会比较炎热。咁展望去到7月3号啦，再去到5号呢一段时间，降水又会频繁多些少啦。咁啊，请我哋咁多位市民朋友一定要做好高温天气嘅防暑降温工作，同时亦都要预防好局部地区嘅雷雨天气啊。好似如果你经过一啲嘅低洼路段啊，又或者係慢水桥路嗰陣啦，仲有一啲嘅山洪沟口等等啊，一啲睇起嚟好似好平常嘅路段区域啦，喺呢啲暴雨侵袭后啊，风险都会增加㗎喎，所以话呢一啲嘅区域一定要远离啦。系啦，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出门口嗰陣一定要小心一啲，再小心一啲。

除咗一则关于天气嘅信息之外啦，另外有一则嘅信息亦都系同我哋大家系密切相关嘅、哦。为咗营造安全、整洁、优美嘅参观环境，切实咁保障广大嘅游客人身安全。咁依家凌云塔景区啦，将会系响今日呢个时间开始啊，至到2027年嘅2月底，对凌云塔系实施全封闭嘅修缮工作。咁啊，响施工期间亦都系暂停对外开放嘅，而开放嘅具体时间啦，将会系另行通知。嗱，咁多位游客啦，可以前往我哋隔篱嘅梁启超故居，仲有寻觅村，仲有小李天堂啊、松园崖门海鲜文化旅游区等一啲嘅周边景点啦，可以进行观光同游览嘅。系啦，咁我哋嘅凌云塔景区咧，响修缮期间啊，呢个施工区域系实施全封闭嘅管理。咁啊，除咗工程作业车辆之外，系禁止一切嘅游客仲有社会嘅车辆进入噶。咁因此，同我哋咁多位市民朋友带嚟不便嘅话，就敬请谅解。系啦，咁近段时间啦，亦都系一个落雨嘅天气啊。如果系出游嘅话，就一定要注意好人身安全噶咯。咁啊，如果过翻几日啊，天气变翻好些少嘅话，不妨去到我哋生活各个景点进行游玩。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

0: 边修复延伸机，
1: 水边清岸景优美，
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 镇村整洁人人爱，
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 净化美化齐实施，
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3: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4: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4: 吓、啊！
3: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装卖访问纱窗同门帘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1: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1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活

乐在途上，活得舒畅。咁啊，接住落嚟，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谂知道大家啦，最近出去消费嗰阵啦，有冇专门开翻一张发票咧？嗱，呢一张嘅发票好有用噶、哦，咁啊可以参与到我哋嘅有奖发票嘅试点活动啦。咁啊，呢啲活动嘅话都可以赢取翻一啲嘅红包啦。咁啊，再用在于我哋嘅消费啊。嚟睇翻五月份先啦，五月份我市嘅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啦，人气爆棚啊！咁啊，市民朋友参与嘅热情啊，亦都系持续高涨噶。累计中奖嘅发票数系超过咗140万张，立法

方嘅奖金超过咗2500万元噶，亦都拉动咗消费达到800亿元。嗱，江门市嘅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咧，持续去到7月31号。嗱，唔知道嗱呢一期啊，第四期嘅月度抽奖有冇中奖呢？嗱，响早两日嘅时间啦，即系6月26号啊，响公证人员嘅全程监督之下，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第四期嘅月度抽奖响市五邑公证处呢一度系举行噶。每一张响5月份啊通过系统审核嘅发票，均可以参与今期嘅月度抽奖。同一消费者啦，若果系多张嘅发票中奖嘅话，系敢发放呢一个嘅获奖金额啦最多嘅嗰三个嘅红包。嚟睇返呢一次参与抽奖啊，参与抽奖嘅发票数目呢係达到咗140万张啊。抽奖产生咗24290张嘅中奖发票，中奖嘅金额呢係一共有成700万元。其中一等奖啊，一等奖係有1120张，奖金呢就係800蚊嘅。而二等奖呢係有4900张，奖金係500蚊。三等奖呢係18270张，奖金呢係200张。咋咋諗睇返自己嘅手机先啊，睇下自己有冇中奖啊。系啦，咁依家中奖嘅名单啦，亦都系响江门市嘅商务局政务网站呢一度系公示噶，市民朋友可以登录网站啦，查询一下中奖嘅结果。中奖嘅名单啦，经审核公示无误后，奖金啦将会系通过互动平台以现金红包嘅形式系发放到消费者对应嘅平台个人账户。你亦都可以通过云闪付平台抽奖啊，嗰个平台啦吓。咁啊，呢一个奖金嘅发放至到云闪付嘅账户。若果你系通过京东平台嚟抽奖噶，就会发放到去京东嘅账户，预计10个工作日内啦就可以到账噶啦。同时亦都为咗保障活动嘅公平有序啦，喺活动期间啊，将会不定时咁啊查验中奖嘅发票。若果中奖发票啦，依家亦都系达到咗红冲嘅话，就会取消中奖资格，不给予发放月度抽奖嘅现金红包，并且会追回翻对应嘅即开即奖嘅现金红包。若果中奖发票啦，响月度抽奖嘅现金红包到账红。到账咗之后而红冲嘅，将会系追翻啊呢一张嘅发票获得嘅即开即奖同月度嘅抽奖呢一个嘅现金红包。如果你又发现咗呢一个嘅违规红冲啊，或者系恶意套利等一啲嘅情况，一经核实嘅话，将会依法追究翻法律嘅责任。系啦，虽然话规则有少少多啦，只要我哋遵纪守法嘅话啦，将自己消费嘅呢一份嘅发票啦，放到去相应嘅平台上边进行抽奖嘅话咧，就可以参与到呢一次嘅大嘅活动嘅抽奖当中啦。嚟，快啲打开你嘅手机睇下呢一个幸运儿系咪你呢？如果话呢一次冇中奖噶都唔紧要啊，因为我哋接住落嚟即系呢一个月份啦，6月份仲有几日啊，快啲去消费啦，参与到我哋6月份嘅抽奖啊嘛！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一齐睇世界杯。大家好，我是伟昭。嚟到今日晚上的时间段，听日凌晨三点钟是正式开始32强的比赛。第一支对阵的双方呢，就是南非面对着加拿大。可以讲是本届赛事淘汰赛的揭幕战。我都有其中一个的叫做主队的加拿大嘛。过往的对视当中呢，两班波在 A 级赛事仅仅有两次友谊赛的交手。加拿大呢方面就一胜一平系保持不败，而世界杯喺正赛当中两班波其实未有对碰过嘅，所以冇咩参考价值啦。但南非队队史上面四次征战世界杯，而呢一次系第一次从小组赛当中咧突围去到晋级赛。加拿大三次嘅世界杯之旅咧，同样都系队史第一次闯入到世界杯嘅小组赛之后嘅比赛，所以两班波都可以讲喺一齐咧牵手地创造咗本国嘅足球嘅历史。嗱，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回两班

0: 我嘅优势喺边度咧？点解会晋级咧？咁南非队呢一边倚靠住佢哋嘅边路快马辛拿波啦，仲有中路嘅支点摩迪班啊，
1: 都系嗰个啦，特点就系快啊！
0: 佢哋咧嘅反击转换嘅效率系本届非洲嘅队伍当中系排第一嘅。主打嘅即系个低位嘅防守，再加上咧快速地反击，所以你唔好喺防守当中可以俾佢偷到个波，或者系失误咧传咗个波俾佢。如果唔系嘅话，佢嗰种嘅快攻咧，嘻嘻红红咧，你真系几难追下嘅。而球员方面嘅话咧，呢场波咧唯一一个咧就系中坚方面嘅。坚摩基拿啦，因为系食到咗咧小组赛当中嘅最后一张嘅黄牌，所以呢场比赛要停赛。防线方面啦，就有些少轮换。咁呢个咧，对于加拿大队嚟讲，可能就有叫做啲啲咁多嘅一个好消息啦。咁啊，睇翻加拿大呢一边啦，佢哋当家射手庄拿芬大卫，小组赛当中三场嘅比赛入三个波，系东道主本土最受欢迎同埋追捧嘅球星。现场咧更加有大量嘅球迷喺度助威呐喊啦，球队第一次入到去呢个嘅晋级赛，仲有咁好嘅射手喺队中，咁好嘅声势喺呢一度，咁呢一个嘅中锋会唔会真系打咗鸡血喺呢场嘅比赛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佢啦。两班波都系队史第一次晋级到世界杯嘅淘汰赛，战意方面可以讲啊，绝对拉满。边个输波，边个就直接可以翻酒店咧，就拎包袱就上飞机噶啦。所以咧喺呢场比赛咧。东道主嘅加拿大有些少嘅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嘅情况之下咧，估计咧大家对佢咧会更加系睇高一班波咁多。咁系唔系真系咁样咧？加拿大队会唔会喺大家期待之下，作为东道主系越行越远，又继续创下自己嘅队史纪录咧？咁就睇下今日凌晨三点钟嘅呢一场嘅比赛啦。OK， 我哋呢一 part 暂时嚟到呢一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搭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6: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的美好。

咁嘅时间嚟到咗3:37啊，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啦。今日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咁知道呢一个落雨嘅天时啦，大家有冇话开住车打算去边度行一行呢？不过出门口嗰阵一定要注意翻一啲嘅交通安全啦。系啦，咁我讲到如果出门行一行嘅话，消费嗰阵唔好唔记得一定要开发票啦。咁啊，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啦，就系五月份嘅呢一个成个月嘅抽奖啊。咁啊，接住我嚟咧，又想同大家讲一下啦。嗱，江门市嘅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啦，亦都系进入到最后嘅收官倒计时啦。嗱，活动咧将会系响7月31日就会正式结束。咁啊，第五至到第六期嘅月度抽奖啦，将会系全面咁重磅升级嘅，每期嘅奖池啦将会系提升至到700,000元啦。咁两期嘅奖池啦，累计就高达去到1,400,000元嘅现金红包啦。嗱，系咪听到都心郁郁咧？所以话今晚啊，如果同屋企人出去食饭啦，又或者去超市买嘢嗰阵，记得开翻一张发票啦。你讲返啦，如果接住落嚟想参与到第五同第六期嘅月度抽奖嘅话啦，一定要注意就係凡係喺6月份上传嘅发票啦，并且係参与过即开即奖嘅消费者，均可自动参与到第五期嘅月度抽奖啊，一起嚟瓜分呢一个700,000元嘅红包大奖。第二点要注意嘅就係啦，由于呢一次嘅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啦，将会係喺2026年嘅7月31日系结束噶嘛，咁啊为咗保障活动嘅公平有序开展，活动期间嘅发票咧将会系进行不定期嘅核验，咁啊月度抽奖嘅中奖名单啦，需要系完成审核、公示、奖金拨付等一啲嘅环节啊，因此嗱第六期嘅月度抽奖嘅规则啦，将会调整为就系7月1日至到20日啊呢一段时间上传嘅系统参与过。即开即奖的这个发票均可自动就是参与到第六期的月度抽奖，你一起来瓜分这个700,000元的红包大奖。而7月21日至到31日即是这一段时间的这10天的上传的系统的发票不纳入月度抽奖的范围，但依然是可以正常地参与到即开即奖的。单笔的即开即奖的大额奖金啊，中奖的几率是上调的，最高是可以达到800元。所以话啦，我哋咁多位街坊啊，有奖发票啦，目前啊仅剩翻最后个零月嘅时间参与期嘅啫。嗱，月度抽奖又加码啦，开奖啊，即开即奖啊，提额呢一啲多重嘅消费专属福利啊，千祈唔好错过啊！系啦，可能亦都有部分人啦，仲未参与过噶，咁啊提醒一下你啦，点样参与呢？嗱，一个活动嘅指引。首先先嚟讲一下点样上传呢个发票啊，可以打开云闪付 A P P， 嗱，定位一定要响江门，咁啊点击有奖发票，再点击去抽奖，然之后咧进入到活动界面之后，你睇到啦一个上传发票，揿一下呢个上传发票之后咧，再揿一下呢个新增，上传好发票之后提交咗一下，揿一下确定，咁就 OK 噶啦。咁啊，点样查看一个审核嘅结果呢？就喺活动嘅主页面呢一度啦，亦都有一个发票上传记录。咁啊，你会见到啦，发票显示嘅状态佢如果系审核通过嘅话，就可以参与到呢一次嘅抽奖当中。嗱，呢一度亦都要提醒一下啦咁啊，如果你系新开具发票，嗱，可能尚未达到同步呢一个去到税务局嘅一个发票系统嘅话，如果确定发票系满足要求，但系核验失败嘅话咧，可以等多30分钟之后再试一下上传都系可以嘅。系啦，咁上传完咗之后啦，记得要喺呢一个活动主页面呢一度点一下立即抽奖点击一下打开红包就可以参与到呢一次嘅抽奖当中啦。咁亦都可以查看一下你有冇奖励嘅，咁点开就可以见到有公。

盟嘅酋长发票补贴啦。咁啊，一路累计啊，累计起嚟其实都唔少嘅、哦。如果雲閃付呢一個 APP 你冇參與嘅話咧，都可以參與到京東 APP 嘅，咁啊規則亦都係差唔多，咁啊希望大家都啊出門口消費嗰陣記得要開翻一張發票參與到抽獎啦。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3: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猖狂啊。
4: 我获产权依家呢是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5: 切，我 Jackie 仔就有献血证了。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加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造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3: 嗯，呢种感觉就是比准奖仲开心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1: 热血同盟，期待你的加入。
0: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7: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8: 继续翻翻我哋嘅乐在途上时间啦，咁啊，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啦，天气嘅情况就唔系话十分之靓啊，所以喺呢一个阶段嘅话，亦都唔建议话大家做一啲嘅户外运动啦。咁啊，譬如就系爬山啦。咁啊，如果你系都要去爬嘅话咧，咁啊，最好拣翻啲晴天啦。咁啊，其实爬山亦都有好多嘅注意事项啊，就好似上个星期嗰阵啦，我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爬山嗰阵啦。落雨千祈就唔好着一啲嘅白色嘅雨衣啦，因为白色嘅话真係爬山啊，如果一旦发现点样一啲问题嘅话，白色嘅雨衣可能真係好难搵到你。咁啊，另外仲有一点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就係爬山啊千祈唔好响下午嘅两点之后先至开始爬山喎、啊。但好多人就带有咗疑问啦，爬山唔係晚黑唔好爬咪得囉。咁啊做咩又要讲埋下午两点之后就开始唔好爬呢？其实呢一个係有一啲嘅原因㗎喎、啊。因为啦，天气啊，从午后嘅两点开始就有可能会恶化噶啦。咁啊，呢一个恶化嘅速度亦都会好快。嗱，比如话喺我哋上午啊，又或者中午嘅时间啦，啊，受到咗太阳照射呢一个山坡，佢嘅升温就会好快。喺上午嘅时间啦，佢就会比较适宜些少啊。但慢慢啦，随住佢一个附近嘅空气啊，受到热膨胀咗，嗱，呢个密度就会慢慢咁啊，沿住山坡系慢。

猛咁向上升噶咯，形成咗爬坡楼。系啦，咁啊呢一啲又热又湿嘅气流就升到去山顶，而降温形成咗云层，特别会容易啊导致降水呢个情况啊。所以话下午两点之后嘅话咧，佢有可能天气会迅速恶化。因此咯，世界各地嘅一啲嘅山区啊，往往都系会响午后嘅时间迎嚟咗降雨嘅高峰，尤其就系下午两点之后啦。一落雨嘅话啦，嗱呢一个路面又湿滑，容易会扑亲。如果啱好运气又唔好，遇到咗一个极端嘅降雨，就更加之麻烦啦。呢个时候啊，真系可以讲得上啊，冇顶匿啊。其实亦都有好多我哋身边呢啲案例啦，系提醒我哋大家。譬如话喺两个月之前啦，佛山嘅消防亦都接到咗报警啦，就话有两名嘅登山嘅爱好者啦，喺当日嘅中午啊，12点左右系进入到佛山市嘅三水区大南山森林公园嘅野径之后啦，因为突遇暴雨啊，而迷路同失联啊。咁啊，据了解，其中一名嘅女性嘅登山者手臂啊，仲有膝头哥啊、小腿啊，多处都被一啲嘅树枝啊介伤咗。而另外一名外籍嘅同行者啦，亦都系因为长时间受困，出现到体力透支啊、体感冰冷等嘅一啲嘅不适嘅症状。而更加危急嘅就系啦，两个人嘅手机啦，因为入咗水啊，冇办法充电，导致我哋嘅通讯呢个之间系中断噶，同外界系完全失联啦。这个就俾搜救嘅工作啦带嚟咗极大嘅困难啊。系啦，咁啊，头先亦都当中提到咗啦，就系中午12点左右啊，佢哋喺呢个时间爬山嘅，所以爬到差唔多嗰阵啦，又啱好撞正落雨啊，就系咁样嘅极端嘅天气啦，亦都系令到佢哋系滑低啊，又或者系体感变冷啊等一啲嘅情况啊，所以话呢一个事例啦吓，我哋要警惕一下。咁另外啦，亦都係有一啲嘅注意事項喎。嗱，頭先亦都所講啦，光係落雨呢個係唔算㗎。嗱，上述製造降雨嘅原理嚇，同樣亦都會製造出雷電㗎喎。咁據統計啦，我國大陸絕大部分嘅地區啦，出現雷電活動嘅峰值時間啊，都係喺中午嘅12点啊，咁啊至到傍晚啊晚上嘅呢個8点啊。这个在山区的话真的有可能会攞人命的、哦。对啊，也都有一些事例是可以讲到明啦，譬如说在美国一处的国家公园这里在恒山的小径这里发生了雷击，导致了1死7伤。而到了第二天下午这个时间，相邻的地点又再次发生了雷击，导致了1死4伤。发生的时间都是刚好就是在中午这个时段的了。所以就提醒一下，如果你要爬山的话，千万就不要选在下午的2点左右。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26日，新会区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动员部署会议在新会区消防救援局召开。培训现场，消防员对各项操作流程进行逐项拆解，同时示范标准动作，并细致讲解操作核心要点、安全注意事项以及日常操作中的常见误区，还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开展实操练习。通过逐一上手实操，参训人员逐渐掌握各类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和突发火情的处置规范，实现人人懂原理、会操作、能应急，切实提升了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实战处置能力。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理公安有关业务，为群众提供更便利、更贴心的服务场所，经上级有关部门同意，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政务服务中心启超分中心于2026年6月26日正式对外服务。该中心服务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至12点，下午14:30至17:30，星期六、星期日和节假日休息。服务地点为江门市新会区汇城启超大道启超公园西侧，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就近选择服务大厅办理证件。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日在澳门举行，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系紧民意纽带。第31届上海电视节6月26日晚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揭晓白玉兰奖，电视剧《太平年》获白玉兰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在相关评选中，青年演员杨紫获白玉兰最佳女主角奖，演员于和伟获白玉兰最佳男主角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吕博士啊，我见到有一篇报道咧，话老人家血管容易硬化，就建议佢哋咧饮多啲醋，咁样可以软化血管。有冇科学根据嘅啫？
6: 梗系冇啦。一般啲人讲嘅软化血管，主要系指软化动脉硬化斑块。硬化嘅动脉斑块咧，主要系由钙同埋脂肪组成嘅。如果将钙浸入啲醋入边，确实可以溶解啲钙。但是对于在血液当中的钙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5: 那血液当中的钙呢，为什么不可以被喝了入肚里面的醋所溶解的呢？
6: 那是因为食物酸碱性呢就不可以直接影响血液的酸碱性。盲目大量地喝醋呢，只会同身体带来不必要的伤害。因为醋呢，你知道呢，主要成分是乙酸，是具有一定的腐蚀性的。会灼伤胃黏膜同食道，引起强烈嘅疼痛噶。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8: 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隐士的传奇一生，佢就是黎晶。黎晶出生在新会都会乡，在佢之前亦都有黄道娘在都会出生，之后又有陈白沙在都会出生，于是一乡之内出了一仙两爷。而民国时期好多人将都会乡改叫做仙爷乡，所指的一仙就是黄道娘，两爷就是黎晶同埋陈白沙。跟住落嚟，我将会同大家细细讲述隐士黎晶的传奇故事。黎晶字彦晖，字号陶陶生，晚号述波，学者叫他做述波先生。若我估计他出生的年份是公元的1355年，在新会县都会乡出世。他的父亲任学政，外放教学，于是黎晶就跟随父亲在外地就读。在当时顺德有个学者叫做孙膑，他很出名，大家都知道他博学而公斯文，而番禺名士赵顺更加称赞孙膑是穷极天人性命之理，为领表如中，黎晶就好仰慕他。当黎晶大个仔小小的时候，立即拜孙膑为师，而黎晶学习也都很勤力，天资聪明。就这样过了几年时间，他就通读经史，公斯文，对治乱兴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明朝洪武元年，即是公元的1368年，黎晶作为替补去做了郡养生。在明洪武八年，黎晶以明经即是贡生辟战进京，本来呢可以去到京城做官，然而黎晶此行并非是在乎考功名，求过一官半职。在途中他路经青溪驿士，于是就施意言志，是这样讲的：豪帆破晓到青溪，溪上人家处色迷，独有幽琴知我意，花野丛里尽情啼。在当时按照朝廷律例，所有辟战生都需经过吏部的考试，才可以按成绩授以官职。但黎晶好出奇，他竟然拒绝应试，咁有侍者来催，佢都笑而不答。本国官员来问，佢就话啦：佢此行只为求学问，而唔系谋官职。咁当时有官员就想试探黎晶嘅学问，就以朝廷礼节、音乐制艺、历史典故等一一发问。竟然黎晶都系对答如流，并提出咗自己嘅见解，以此彰显咗自己嘅知识渊博、品德高尚。黎晶的一番回答令到各管官员十分之惊讶，都觉得不可以埋没了黎晶这一棵好苗子。那究竟最尾黎晶又会不会重归仕途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隐士黎晶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9: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1: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0: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0: 系咩礼物？
1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 你袋子往最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7: 夏风温柔，
18: 万物晴朗，
17: 心怀热爱，
18: 奔赴远方。
17: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9: 听，如和风细雨，润人心田；又如阳光漫漫，暖意绵绵。乐在途上，乐在途上，精美的音乐小点，给你的生活加点甜。

距离天黑嘅时间啊，比你想象中其实系要短好多噶。嗱，首先好明显啦，嗱，山体佢系会有一啲嘅遮挡啊嘛。嗱，有可能喺视觉上边啊，呢个日落时间只会系更加早啊，天啊黑得会更加之快。嗱，比如话喺同一个嘅时间啦，唔同嘅位置啦，有啲嘅地方系亮堂堂嘅，而有啲嘅地方啦，佢已经系全黑咗噶啦。而其次啦，生活喺城市嘅人啦，嚟到咗山区啊，尤其系开发程度唔高嘅一啲嘅山区啊，真系好难适应呢一度嘅黑夜噶。因为我哋有时候生活响一啲嘅超大城市嘅人啦，佢夜间会睇到嘅人造光嘅光线系会更加之强噶。啊，呢一个嘅自然光嘅光线啦，会真系会低好多啊。换句话就系讲啦，你平时见到嘅黑夜咧，根本系唔黑噶，而响山区呢个黑夜先至真正系黑噶。最后啊，讲到系啊，如果山上边系树林嘅话，就更加之糟糕啦啊！咁啊，亦都系有啲数据上边系显示咗噶啦，就好似响我哋一啲嘅茂密嘅森林入边啦，咁啊，各种叠加起嚟嘅话咧，嗱，光线啊，真系连月光都见唔到啦。系响呢一种伸手唔见五指嘅情况之下啦，再加上啊，上山容易落山难啊，真系想唔扑亲出事都真系几难啊！但如果真系出事嘅话咧，救都唔好救噶，因为有时候咧啊，呢啲树荫啊又遮住啊，咁啊，你成个晚黑啦吓，咁啊光线又唔足嘅情况之下，真系好难揾到你噶。最后啦，如果你系选择下午晚上入山嘅话咧，真系我唔知道你点谂噶啦，因为喺山上边更加容易遇到嘅就系野兽啦。上午嘅时候咧，人会多一啲啊，咁啊中午嘅时候又会觉得晒一啲啊，咁啊午夜嗰阵咧又会觉得太凉爽啦。啊，所以话山区其实有好多嘅动物啦，佢都会选择喺下午到傍晚呢一个活跃期嘅时候啦，但系真系分分钟会攞你命噶。咩毒蛇啊、野猪啊、啲咩羚羊啊，呢一方面嘅消息其实真系一啲都唔少噶。嗱，总而言之啦，我哋嘅命仔系真系最紧要噶，尽量就系即系将呢个爬山呢件事放响上午就会比较好啲。系啦，咁啊，希望我哋大家出行嗰阵啦既要注意翻呢一个天气嘅情况啦，尽量揀翻晴天嘅时候去爬山。咁如果你真係落雨爬山嘅话呢，咁带翻件五颜六色嘅睡衣啦，咁譬如话咩橙黄色呀、又或者咩嗰啲梅红色呀，呢啲咁鲜艳嘅雨衣会好啲呀，千祈唔好揀白色嘅雨衣呀。咁另外再提醒一下，就係唔好下午两点钟先至去啦，咁朝早嘅时候早啲去啦，咁亦都可以早啲返我哋嘅温暖的家嘛。

0: 切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6: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夏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齐笑呵呵。

嗱，繼續翻翻嚟我哋嘅樂在途上。嗱，頭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嗱，爬山亦都係有好多嘅講究嘅，包括一啲嘅時間啦、天氣等等一啲嘅情況啊。咁另外仲有一點要提醒啊，大家爬山嗰陣啦，好可能會遇到各種各樣嘅一啲嘅你估唔到嘅異想事情嘅發生喎，譬如話呢一隻嘅馬王啦。讲的就是近日上海一名女士去到浙江这里徒步，谁不知落山的时候发现裤这里就是有成块的血迹，而隔离刚好就是一只马王在爬，其实她自己全程都是没有察觉到的。佢自己亦都講笑咁講啦，防蚊防蛇嚇，唔好防住呢一個馬王啦，估唔到啊！浙江嘅山亦都係好危險啊！嚟睇翻嗰日係點樣嘅情況啊？佢講話就係爬山啦，呢、這個過程之中係冇發現嘅，咁啊到咗山腳嗰陣啊，準備要換鞋啦，咁啊低頭一看，發現條褲呢一度全部都係血跡啊！嗱，我睇下就係呢一個傷口，真係不停咁樣冒血啊！反應過嚟啊，先至發現啊，可能係被呢一個嘅馬王係咬咗噶，因為隔離啊啱好有一條啊嘛。系啦，咁啊，响嗰日下午四点钟嘅时候，佢已经系发现咗伤口噶啦，但系直至到晚上瞓觉嗰阵啦，呢一个伤口嘅血先至冇渗出嚟啊，整整系渗咗七个几钟啊，即系佢发现就发现咗七个几钟啦，可能唔单止添啊。如果我哋喺响日常过程之中啦，被呢啲马王咬亲咗嘅话，要点处理嘅咧？咁啊，第一点就系唔好话徒手去掹佢啊，唔好夹硬嚟啊，因为个马王咧着附响我哋皮肤上边吓，唔好话用力去掹啊，以免啊马王响呢个吸盘口啊或者呢个佢嘅口。这个利器啊，它断裂残留在我们的伤口里面，引发一些的感染啊，或者其他的并发症。而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用一些的肥皂液啊，又或者是一些浓盐水啊、酒精啊，滴在它这个吸盘口处啊，等它自动去剥落来啊。这些的物质呢，会刺激到马王它本身的体表，令到它是放松这个吸附在皮肤上边的吸盘啊，从而轻易这样取落来。而第三点就是，若果伤口是流血不止的话，可以先用一些干净的纱布按压伤口一到两分钟，止了血之后再用 5% 的这个碳酸氢钠溶液清洗一下这个伤口，再搽一些的龙胆子液用纱布包扎好，再若果了这个伤口没有出血的话，就可以用力将这个伤口里面一些污血擠咗佢出嚟啊，用翻一啲嘅小梳打水啦，或者系清水啊，冲洗干净，再搽翻一啲嘅酒精吓，或者系碘伏啊之类嘅，咁啊进行处理。系啦，所以无论点样好啊，爬山嗰阵啊，注意嘅内容真系好多噶，既要防蚊啦，亦都要防虫啊，仲要防各种一啲你可能估唔到嘅一啲嘅动物啊。咁啊，毕竟我哋人身嘅安全先至系最重要噶嘛。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美食嘅品种越嚟越缤纷多彩，我哋越有口福，但系肠胃咧就越唔吸力。天气一热啦，好容易咧冇胃口，越食仲越瘦，食多少少又容易腹胀唔消化，饮水又觉得个肚撑住。一食一啲稍微油腻嘅嘢咧，个胃咧就唔舒服啦。如果你都有呢啲情况，可以试下我哋药食同源嘅陈皮。陈皮冲水饮啦，有三大好处，就系开胃、消食、健脾胃。咁但系陈皮冲泡嘅方法咧都好讲究嘅，要先将陈皮冲洗干净，沥干水，再将佢放入茶壶或者杯里边，用80摄氏度左右嘅开水冲泡之后，即可以饮用。
1: 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5: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喎。
7: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4: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世界好大，要慢流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咁嘅时间嚟到咗4:34啦，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林知道依家嘅你有冇喺度叹紧下午茶，食紧水果呢？其实每逢到咗下午嗰阵啦，我都好想食翻个水果润下喉咙啊，甜甜地，亦都系令到自己非常之甜蜜啊！但好可惜啊，依家我上紧班啊，食唔到瓜，但系可以带你哋食一下瓜嘅。佢呢一个炎热嘅盛夏啦，真系冇咩比一口甜瓜更加能够知吓抚慰呢一个暑气啊！但系中国嘅瓜果嘅甜啦，从来都唔系偶然噶。阳光、温差、土壤，仲有呢个水源啦，一齐塑造出呢一粒咁好食嘅瓜啊！嗱，嗰啲令到人念念不忘嘅甘甜背后咧，其实亦都系藏住一方土地特有嘅地理密码嘅、哦。咁样，如果你话中国最甜嘅瓜究竟系边度嘅话咧，真系好难答到你。系啦，咁啊，如果你话讲到西瓜嘅话咧，我可以推介你就系宁夏中卫嘅西瓜。嗱，石头缝入边啊，藏住最奢侈嘅甜啊！嗱，讲起中国最甜嘅西瓜啦，可能好多人都会系谂到咗西北地区啊。冇错，咁啊呢一度日照系充足，空气又好干燥啦。咁啊昼夜嘅温差系普遍系超过咗15度噶啦。嗱，西瓜啊，日头嗰阵就搏命咁样进行啊光合作用啊，铝粉呢一个糖积啊，咁啊，亦都系响晚黑嗰阵啦，呼吸作用又会减弱翻些少啊，糖分又消耗变少啦，咁啊，因此呢个甜度往往都系额外之突出啊。咁啊，但系其实响宁夏中卫呢一度啦，亦都有一种西瓜甜之外啦，仲有仲有一种啊，近乎于传奇嘅一个生长嘅方式啦，佢就系叫做西沙瓜啊。嗱，当地人啦更加称之佢为系石头缝入边嘅西瓜。是啦，那一种严即是真的很严苛的环境啦，亦都是造就了这个西沙瓜的一个生长啦。它入面亦都含有了很多的硒啊、砷啊、钙啊、钾啊等一些微量元素啊，再加上充足的日照，再近乎啊20度这个昼夜的温差，令到这一款的西瓜真的积累了很多的糖分，亦都可以种出啊很细腻绵柔的那一种的果肉口感。如果话我唔食西瓜嘅、哦，西瓜有些少寒凉啊，咁啊不妨考虑一下哈密瓜啦。嗱，哈密瓜嘅话咧，你会谂到边个城市啊？新疆嘅哈密啦，系啦，一种嘅水果啦，真系甜到成咗一座城嘅名啊！系啊，哈密瓜唔单止系中国嘅原产水果中唯一以地名命名嘅果品啦，亦都系几乎系成为咗新疆甜味嘅代名词啊！例如念出哈密呢两个字啦，好多人嘅脑海入边已经系浮现出嗰啲金黄色嘅果肉啊，仲有好香嘅嗰一种浓郁嘅味道，以及咬落去啦，满口都系飙汁嘅嗰一种嘅甜蜜啊！冇错啦，咁啊去到新疆嘅话，特别去到哈密，一定要食一下佢嘅哈密瓜。

讲到新疆哈密嘅哈密瓜啦，吓点解佢会咁好食啊？其实亦都系同佢嘅天气有关噶、哦。嗱，我哋哈密系位于新疆嘅东部啦，地处就系哈密盆地嘅腹地。咁啊，呢一度亦都系好典型嘅温带大陆性。干旱的一个气候区啊，这里

全年嘅降雨量啦，只有30几毫米噶，真系唔及我哋南方地区好多城市一场雨嚟得嘅总嘅降雨量啊，真系全年都唔及我哋一场雨嚟。佢呢个空气嘅湿度啦，依然系即系常年保持响40%左右嘅啫，所以话佢嘅果实啦系唔容易会话俾呢啲雨水去过多啊，而导致佢开裂嘅呢一种情况嘅、哦。咁啊，更加重要嘅就系啦，当地嘅年均日照时数系超过咗3300个钟嘅。咁啊，五月份至到九月份啦，亦都系正值就系哈密瓜嘅一个生长嘅旺盛期啦。咁啊，呢啲充足嘅热量啦，亦都系令到啊呢个果啊，佢可以持续咁进行一啲嘅光合作用啊，不断咁样制造嘅糖分出嚟啊。而且啦，昼夜嘅温差系超过咗10度啊。夜间啊，较低嘅温度又会减少咗糖分嘅消耗，令到呢一份嘅甜蜜啦，真系牢牢咁锁响呢个果肉之间。系啦，咁啊呢一种人与自然共同塑造嘅甜味啦，亦都系超过咗千年嘅时间噶啦，真系数千年啦。咁啊，响东汉时期啦，呢一度就已经有瓜果之乡嘅记载啦。咁啊，到咗清代啊，品质上乘嘅哈密瓜啦，仲会作为一个贡品啊，而贡献到朝廷当中啊，所以啊，贡瓜之名啦，又系由此流传噶啦。咁啊，除咗头先讲嘅西瓜啊、哈密瓜之外啦，仲有好多甜甜嘅瓜嘅、哦，咁啊，亦都可以同大家提一下，就系呢一个黄河蜜瓜啦。咁啊，呢个地方就系响甘肃嘅武威文勤呢一度。嗱，呢一度三面都系沙海、哦，而一面就系瓜香啦。嗱，如果讲到甘肃嘅武威文勤啦，大概呢一度就系最我哋中国最令人意外嘅瓜乡啊！呢一个位置咧就系位于石洋河嘅下游，三面啦都系俾腾格里嘅沙漠啊，仲有巴丹。吉林沙漠包围嘅，佢荒漠化嘅土地面积系占比超过咗90%，风沙啦真系当地人再熟悉不过嘅存在啦。然而就系咁样一片啊，三面都系被沙海环绕嘅绿洲之上啦，就系生出咗啊，真系享誉全国嘅黄河蜜瓜。其实讲返当地啦，种瓜嘅时间亦都係好长㗎啦，咁依家亦都係成为咗甘肃啦最大嘅厚皮甜瓜产地，咁亦都係我哋国内重要嘅蜜瓜产地。当地人亦都讲啦，天下蜜瓜汉文勤，文勤就係指呢个地方啦。呢一份嘅底气啦，就係来源于沙漠赋予佢哋嘅独特嘅风味。系啦，充足嘅阳光啦，亦都系甜味积累嘅基础。嗱，呢个日照时数亦都好长嘅，超过咗3000个钟啊。咁啊，日头又天气温度又高啦，夜晚又比较凉爽啦。嗱，呢个咁大嘅一个温差啦，亦都系令到咗呢个蜜瓜能够存咁多嘅糖分啊。不妨试一下文勤嘅蜜瓜，我相信你都会好中意啊。

下来了。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9: 科学献血，伤身。
10: 刘伯妹啊，
11: 嗯，
10: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11: 哦，
10: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11: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12: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13: 系咯，防疫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

0: 屋定期大掃除，清走啲舊嘢咁，反而更加爽朗添啊！
1: 嗯，醫生話獻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進腎腎對謝啊！
0: 係啊，
2: 獻完血飲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龍精虎猛噶啦！
0: 嗯，哦，咁我就放心啦。科學獻血唔傷身，
2: 定期捐獻更精神。
3: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4: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2: 带上最美的音乐，
0: 带上最美的音乐，
2: 寻找最大的快乐，
0: 寻找最大的快乐，
3: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其实喺我国啦，真系有好多地方啊，都出产咗关于自己一啲特色嘅水果啦。吓、啊，呢啲水果亦都系带有住自己嘅风味啊。而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就系中国好多甜嘅各种甜嘅一啲嘅瓜果啦。咁、啊、除咗有头先所介绍嘅，譬如话我哋宁夏嗰边嘅西瓜啦，咁啊仲有我哋新疆嘅哈密嘅哈密瓜之外啊，咁啊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嘅好甜嘅瓜果嘅。譬如就好似河北沧州嘅清远啊，呢、這个杨国翠啦啊，杨国翠啊，呢、這个杨国翠啦吓，佢、啊、真系好脆啊，一口就系夏天啊，藏响华北平原啦、啊。除此之外啦，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地方吓，咁 啊，作为譬如话山东啊，一个重要嘅瓜菜产区啊，咁啊呢一度嘅日照时长都系比较长噶，咁啊亦都系盛产咗有玉。菇甜瓜呢个嘅甜瓜就系、是、响我哋嘅山东聊城呢一边啦，咁啊，所以话啦，即系唔同嘅地方啦，即系养育出唔同嘅瓜果啊，咁啊呢啲个瓜果啦都有自己一啲好独特嘅风味，咁啊希望大家出去旅游嗰阵啦，都可以食到嗰一口甜啊，嚟自于唔同地方嘅嗰一口甜，咁啊当然依家我哋嘅运输亦都系方便咗啦，咁啊随时网购都可以将呢一份嘅甜带翻屋企。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甜甜蜜蜜啦，享受呢一份嘅甜蜜时光啊！好啦，不知不觉我哋嘅时间亦都系嚟到咗下午嘅4:55啦，系时候要同大家讲一声拜拜啦。唔知道呢一个下午你食紧嘅系咩瓜呢？我同大家亦都系分享咗好多嘅瓜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甜甜蜜蜜享受。接住落嚟呢几个钟头啊，剩低嘅呢个假日嘅时光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收视路况为你导航，时间嚟到咗下午嘅五点钟啦，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嘅车流量啊，响度慢慢咁增大当中啊，比较多车可以见到就响裕阳街呢一带啦，双向嘅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嘅。再者就系睇下响我哋新会万达广场呢一带啦，车流量同样亦都系比较多噶。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新闻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6日，新会区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动员部署会议在新会区消防救援局召开。培训现场，消防员对各项操作流程进行逐项拆解，同时示范标准动作，并细致讲解操作核心要点、安全注意事项以及日常操作中的常见误区，还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开展实操练习。通过逐一上手实操，参训人员逐渐掌握各类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和突发火情的处置规范，实现人人懂原理、会操作、能应急，切实提升了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实战处置能力。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理公安有关业务，为群众提供更便利、更贴心的服务场所，经上级有关部门同意，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政务服务中心启超分中心于2026年6月26日正式对外服务。该中心服务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至12点，下午14:30至17:30，星期六、星期日和节假日休息。服务地点为江门市新会区汇城启超大道启超公园西侧。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就近选择服务大厅办理证件。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日在澳门举行。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系紧民意纽带。第31届上海电视节6月26日晚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揭晓白玉兰奖，电视剧《太平年》获白玉兰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在相关评选中，青年演员杨紫获白玉兰最佳女主角奖，演员于和伟获白玉兰最佳男主角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根据新闻气象台发过来的消息显示，6月29日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是26至33度，吹的偏南风2到3级，湿度是65%至90%。预计我区29至30日都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方会大雨。去到7月1日至2日多云到晴天，偶有短时的阵雨，天气都是比较炎热的。展望去到7月3日至5日，降雨再次由
4: 就会增多啦。咁啊，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高温天气嘅防暑降温工作，同时亦都要注意预防局部地区雷雨嘅天气。近期亦都系持续性嘅强降水啦，比较频繁啦，所以一定要注意好防御因降水造成嘅次生灾害。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晓云。环境执法咧系冇呢个空窗期嘅吓，哪怕咧系喺夜晚啦，我哋嘅守护亦都系依然在线嘅。咁最近啦，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执法人员啦，就喺一次夜间突击检查当中啦，发现咗有一家金属制品企业嘅感应电炉正系冒住大量嘅白色烟雾，咁而旁边嘅废气治理设施咧，却系静静地瞓着咗，冇启动到嘅。呢个就导致咗生产废气咧未经过任何嘅处理，直接系排到咗外头。咁今日咧，我哋特别系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具体讲讲呢一单案嘅。
6: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这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的行为呢，属于典型的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5: 咁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3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款。我们已经对这个企业依法立案，处以100,000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3项，这一类的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相关的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的。
5: 多谢李工的解读。这一宗案件再一次向所有排污企业敲响了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必须要与这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不能够心存侥幸。好了，今期内容就这么多，下期再见。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8: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边姐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8: W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y 仔你先行啊！
9: 啊，全哥咁样啊！
8: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9: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8: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0: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2: 全中100分。
10: Yeah!
1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

0: 你的明天。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葵乡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乡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1: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阴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下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6: 相聚一下
15: 心开朗。
1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8: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9: 呢啲咪讲默契咯。
17: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一齐睇世界杯。大家好，我系伟超。嗱，嚟到今日晚上嘅时间段，听日凌晨3点系正式开始32强嘅比赛。第一支对阵嘅双方咧，就系南非面对住加拿大，可以讲系本届赛事淘汰赛嘅揭幕战啦。我都有其中一个嘅叫做主队嘅加拿大啊嘛。嗱，过往嘅对视当中咧，两班波喺 A 级赛事仅仅有两次友谊赛嘅交手。加拿大呢方面就一胜一平，保持不败。而世界杯喺正赛当中，两班波其实未有对碰过嘅，所以冇咩参考价值啦。但南非队队史上面4次征战世界杯，而呢一次系第一次从小组赛当中咧突围去到晋级赛。加拿大3次嘅世界杯之旅咧，同样都系队史第一次闯入到世界杯嘅小组赛之后嘅比赛，所以两班波都可以讲系一齐咧牵手地创造咗本国嘅足球嘅历史。嗱，呢一方面咧，我哋可以睇翻两班波嘅优势喺边度咧？点解会晋级咧？咁南非队呢一边倚靠住佢哋嘅边路快马辛拿波啦，仲有中路嘅支点摩迪巴拿，都系嗰个啦，特点就系快啊！佢哋咧嘅反击转换嘅效率系本届非洲嘅队伍当中系排第一嘅，主打嘅即系低位嘅防守，再加上咧快速地反击，所以你唔好喺防守当中可以俾佢偷到个波，或者系失误

唔得传咗个波俾佢，如果唔系嘅话，佢嗰种嘅快攻咧，嘻嘻红红咧，你真系几难追下嘅。而球员方面嘅话咧，呢场波咧，唯一一个咧就系中坚方面嘅坚摩基拿啦，因为系食到咗咧小组赛当中嘅最后一张嘅黄牌，所以呢场比赛要停赛。防线方面啦，就有些少轮换。咁呢个咧对于加拿大队嚟讲，可能就有叫做啲啲咁多嘅一个好消息啦。咁啊，睇翻加拿大呢一边啦，佢哋当家射手庄拿芬大卫，小组赛当中三场嘅比赛入三个波，系东道主本土最受欢迎同埋追捧嘅球星。现场咧更加有大量嘅球迷喺度助威呐喊啦，球队第一次入到去呢个嘅晋级赛，仲有咁好嘅射手喺队中，咁好嘅声势喺呢一度，咁啊咁呢一个嘅中锋会唔会真系打咗鸡血喺呢场嘅比赛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佢啦。两班波都系队史第一次晋级到世界杯嘅淘汰赛，战意方面可以讲啊，绝对拉满。边个输波，边个就直接可以翻酒店咧，就拎包袱就上飞机噶啦。所以咧喺呢场比赛咧，东道主嘅加拿大有些少嘅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嘅情况之下咧，估计咧大家对佢咧会更加系睇高一班波咁多。咁系唔系真系咁样咧？加拿大队会唔会喺大家期待之下，作为东道主系越行越远，又继续创下自己嘅队史纪录咧？咁就睇下今日凌晨三点钟嘅呢一场嘅比赛啦。OK， 我哋呢一 part 暂时嚟到呢一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时路方为你导航，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一起来看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未见话特别多车，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在牛雕江湖泉村这一带。另外再来看看，就是在中心南路往生活大道中这一带的车流量也是不少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了。好了，今次的实时路方就到这里。
5: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普法速递由生活
8: 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7: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7: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9: 大家好，让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那究竟得不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3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1年仲裁时效之内及时

0: 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生活区总工会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1: 吓，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3: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3: 哇 ，Winnie
4: 吓，
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

0: 就是多一点的。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的病人来讲，就是黑暗当中的全部曙光。我们这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的希望了。
1: 嗯，啱啱啱，你讲得啱啊！现在的技术很先进的了，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是从手臂血管采集，跟捐血小板差不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不会影响健康的。嗯，
0: 是啊是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2: 咁仲唔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生的希望。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看待正义拓荒，快乐彷徨，痛苦和沮丧，只要有你在我的身旁，一切不一样。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来到了傍晚的六点正，一起来看一下我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啦，城区依家车流量亦都系慢慢咁增加当中啊。比较多车，我哋可以见到啦，华侨中学对出嚟嘅路口呢一度啦，经过东门路往我哋松门牛雕岗呢个方向啦，车流量系唔少嘅。咁另外再嚟睇一下，就系中心南路往松会大道中呢个方向，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嘅。咁啊，再者啦，可以见到新桥路呢一带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嘅。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26日，新会区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动员部署会议在新会区消防救援局召开。培训现场，消防员对各项操作流程进行逐项拆解，同时示范标准动作，并细致讲解操作核心要点、安全注意事项以及日常操作中的常见误区，还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开展实操练习。通过逐一上手实操，参训人员逐渐掌握各类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和突发火情的处置规范，实现人人懂原理、会操作、能应急，切实提升了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实战处置能力。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理公安有关业务，为群众提供更便利、更贴心的服务场所，经上级有关部门同意，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政务服务中心启超分中心于2026年6月26日正式对外服务。该中心服务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7:30，星期六、星期日和节假日休息。服务地点为江门市新会区汇城启超大道启超公园西侧。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就近选择服务大厅办理证件。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日在澳门举行。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系紧民意纽带。第31届上海电视节6月26日晚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揭晓白玉兰奖，电视剧《太平年》获白玉兰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在相关评选中，青年演员杨紫获白玉兰最佳女主角奖，演员于和伟获白玉兰最佳男主角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个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5: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群啲内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内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聚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我想要100分，
12: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11: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巴啦巴巴啦巴巴啦巴巴，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12: 呢度亦都系小朋友嘅课堂，
11: 彤彤姐姐、
12: 伟照哥哥，
11: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齐学满分。
13: 哇，咦，咁危险嘅咩呢啲？咦，
14: 咩啊？咩啊？咩危险啊？
13: 新闻话咧，一旦唔安全使用燃气，就好容易引起爆炸起火嘅。哇，你睇下。有唔少地方都试过出事㗎。
14: 哎，咁梗係啦，使用燃气可大可少㗎嘛，特别係小朋友啊，唔可以擅自使用燃气㗎。
13: 咁又係呀、啊、小朋友又未有应急能力喎、而且又未有安全意识，所以呢家长一定要做好教育。
14: 係呀、啊、其实燃气嘅种类有好多种㗎，主要有天然气啦、人工燃气啦。
13: 喂、你咁样讲我边记得啫。不如你将燃气的注意事项啊、防范内容在百科话你知入边讲我哋听啊，等我有时间探个凳仔先啊嘛。
14: 又好啫。
15: 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14: 又到咗我哋百科话你知嘅时间啦，各位同学仔，

0: 安全使用燃气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旦不安全使用燃气的话，就会很容易发生安全事故，轻则会造成财产损失，重则就会造成人员伤亡的。燃气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全，怎样去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发现燃气泄漏应该要怎样做呢？一起来学习相关的知识，拧紧生活用气的安全阀。
1: 那究竟什么是燃气呢？
0: 燃气的种类就有很多种的，主要有天然气、人工燃气、液化石油气和沼气、煤制气，它们都是属于可燃气体。当密闭的空间里面燃气的浓度达到了一定浓度的时候，遇到明火的话就会发生爆炸的了。当燃气燃烧不充分的时候，还会释放出一氧化碳。因此安全用气是十分之重要的。
1: 那燃气在什么情况之下会爆炸起火的？
0: 通常来讲，燃气爆炸起火是需要具备三个要素的。一就是燃气泄漏，连接柱泄漏和燃气软管泄漏，阀门泄漏，当使用不当的时候亦都会造成泄漏。例如煲汤的时候，汤水外溢淋熄了火，燃气就有可能造成泄漏的。二呢就是达到了爆炸的浓度。三呢就是遇到引火源，都有可能会引起爆炸。
1: 那怎样判断燃气有没有泄漏呢？
0: 我们一般就会分成三个方法。第一个就是闻，用个鼻去闻。一般闻用工器都会对燃气进行加臭处理，令到燃气带有好像臭鸡蛋的味道，这样的话就会容易发现泄漏了。所以一旦发现了家有类似这样的臭味的话，就有可能是燃气泄漏了。二呢就是看燃气表，在完全不用气的情况之下，查看气表的最后一位红框内的数字是否走动。如果走动的话，就可以判断为气表阀门后有泄漏。第三就是喷涂番碱水，将番碱水擦在燃气管、燃气表胶管和开关处等等这些容易漏气的地方，就可以用来检查燃气是否发生了泄漏。如果遇到燃气泄漏的话，番碱水就会起泡的了。但是对于那些极微小的漏气点没办法观察得到的话，这个时候就要请专业的人士过来帮下手啦。
1: 那如果真的发现室内燃气泄漏的话，我们怎么办啊？
0: 这个时候呢，第一就是迅速关闭燃气阀门，并且立即打开你们的门窗进行通风换气。第二就是杜绝一切的火源，不要开关任何电器，更加不要动用明火。三呢就是转移到室外安全地带后，拨打燃气公司以及119的电话寻求帮助。学习了以上的知识之后，还有一个要记得的，就是小朋友一定不可以擅自使用燃气，就算有大人在，都要叫大人去使用。我们看看就好了，记得啊。咁今日嘅百科话你知，落堂啦！
1: 哇，彤彤姐姐果然系才识过人，盖世之才，德才兼备。
0: 得啦，唔好抬高我啦。我只系希望大家可以喺我哋百科话你知入边学到更多嘅知识。你呀，要俾多啲心机听啊！
1: 梗系啦，你睇下我有本专门嘅笔记簿，就系记得你讲嘅嘢噶。
0: 睇过，哇，真系好学分子啊！
1: 梗系啦，呢一本簿啊，我仲要记住一阵间啊小建元将讲嘅防溺水知识添啊！快啲做笔记啦！
2: 养育细路并唔系一件轻松嘅事。
3: 细路仔病咗，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喺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2: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3: 病咗要点样护理？边啲情况需要就医？
2: 细路仔正常嘅发育里程碑系咩呢？
4: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同每一个有细路嘅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嘅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嘅帮手。
5: 学生溺水事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发生溺水死亡事故的时候，一般都是以中小学生居多，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的学生是溺水主要受害者，同时男仔比女仔更容易发生溺水。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每年的5月到9月。

0: 放的水域入边游水，水下情况复杂多变，游泳者的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了泥沙而失去了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之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以及是其他慢性病的人，因为好动贪玩冒险尝试游泳，受到体温和水温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刺激，容易引发疾病风险，从而导致溺水。在游泳之前，我们应该掌握这些安全小知识。初学者来到一个陌生的游泳池去游泳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深水区的深度，如果超过接近自己的身高，建议不要去到深水区游水。游泳是水中的运动，初学者在游泳的时候不适宜用力太猛，要慢慢地去运动，以防因为疲劳导致抽筋的情况发生。在游完水之后，补水的时候要慢慢地去喝，不要一下子大量地去补水，这样会造成心脏的负担突然之间加大。在游完水之后一定要注意休息，要给身体留下充足的时间去恢复。万一不幸溺水，我们应该怎样去自救？首先一定要保持镇定，节省体力，不要因为惊慌而导致手忙脚乱。然后呢，就要屏住呼吸，放松我们的肢体，尽可能保持仰泳的姿势。跟住就要深吸浅呼，呼吸的时候吸气要深，而呼气呢就要浅。最后要稳准时机大声呼叫，听从救援指挥。
1: 床前明月如
2: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2: 疑是地上霜啊。
1: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2: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2: 彤彤姐姐、
1: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 今日我本笔记簿记满晒满满嘅笔记，相信呢啲笔记对我日后肯定好有帮助嘅。亦都要提醒各位小朋友，炎炎夏日千祈唔好自己去游水啊！如果想游水，一定要喺爸爸妈妈嘅监管之下，去到正规嘅游泳池嗰度游水，咁样先至叫做舒服嘅夏天噶嘛。暑假临近，所以今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同大家讲咗关于燃气以及系防溺水嘅安全知识，希望大家可以记住啦。我哋时时刻刻做好准备，营造一个安全嘅成长环境。
2: 好啦，今期节目我哋又嚟到讲拜拜嘅时候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大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佢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诶，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道。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0: 吓、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嚟到咗傍晚嘅6:30啦，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咧，依家城区嘅车流量亦都系慢慢咁增加当中啊。见到比较多车就系响松门牛雕江湖旋转呢一带啦，我哋侨兴北路以及系东门路呢一带车流量都系唔少嘅。再者就系睇一下我哋中心南路往我哋嘅名人广场呢一方向啊，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噶。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0: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下边有一则关于天气嘅消息，目前强降水云系已经系减弱咗。生活区气象台于2026年嘅6月28号18:14系解除生活区暴雨预警信号。但依然要提醒咁多位啦，响出门口嗰阵啊，做好呢一个防御嘅工作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7: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6: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7: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6: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7: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9: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8: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0: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8: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1: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8: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11: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8: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2: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4: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3: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5: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机、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7: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6: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

0: 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鼠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2: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售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售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售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3: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2: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4: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售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5: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6: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办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7: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9: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8: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9: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8: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0: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1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3: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2: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4: 随着气温升高， 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5: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4: 这个夏天，岚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6: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5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7: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8: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7: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9: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7: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0: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21: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20: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22: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20: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23: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7: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1: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7: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 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不

0: 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1: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3: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2: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1: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4: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生活电台。
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生活故事。
4: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隐士的传奇一生，他就是黎晶。黎晶出生在新会都会乡，在他之前也都有黄道娘在都会出生，之后又有陈白沙在都会出生，于是一乡之内出了一仙两爷。而民国时期好多人将都会乡改叫做仙爷乡，所指的一仙就是黄道娘，两言就是黎晶同埋陈白沙。跟住落嚟，我将会同大家细细讲述隐士黎晶的传奇故事。黎晶字彦灰，字号陶陶生，晚号述波，学者叫他做述波先生。若我估计他出生的年份是公元的1355年，在新会县都会乡出世。他的父亲任学政，外放教学，于是黎晶就跟随父亲在外地就读。在当时顺德有个学者叫做孙膑，他很出名，大家都知道他博学而公斯文，而番禺名士赵顺更加称赞孙膑是穷极天人性命之理，为领表如中，黎晶就好仰慕他。当黎晶大个仔小小的时候，立即拜孙膑为师，而黎晶学习也都很勤力，天资聪明。就这样过了几年时间，他就通读经史，公斯文，对治乱兴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明朝洪武元年，即是公元的1368年，黎晶作为替补去做了郡养生。在明洪武八年，黎晶以明经即是贡生辟战进京，本来呢可以去到京城做官，然而黎晶此行并非是在乎考功名，求过一官半职。在途中他路经青溪驿士，于是就施意言志，是这么讲的：豪凡破晓到青溪，溪上人家处色迷，独有幽琴知我意，花野丛里尽情啼。在当时按照朝廷律例，所有辟战生都需经过吏部的考试，才可以按成绩授以官职。但黎晶又好出奇，他竟然拒绝应试。咁有侍者来催，佢都笑而不答。本国官员来问，佢就话啦：佢此行只为求学问，而唔系谋官职。咁当时有官员就想试探黎晶嘅学问，就以朝廷礼节、音乐制艺、历史典故等一一发问，竟然黎晶都系对答如流，并提出咗自己嘅见解，以此彰显咗自己嘅知识渊博、品德高尚。黎晶嘅一番回答令到各管官员十分之惊讶，都觉得唔可以埋没咗黎晶呢一棵好苗子。咁究竟最尾黎晶又会唔会重归仕途呢？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隐士黎晶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5: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系导致艾滋病性传播嘅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嘅不安全性行为。

0: 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你即系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1: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7: 天上的流云，
8: 长久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老校舍新地标，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郭产全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阿珍由子清演绎。
5: 天湖学校几十年啦，呢块牌坊咧仲系旧阵时咁嘅样啊！
4: 阿德叔啊，你话带我哋嚟睇陈皮，点解嚟咗间学校呢度嘅？
6: 系啦，有阵系闻到陈皮味哇！
4: 系喎系喎，
5: 阿全啊，罗伯妹啊，你哋嘅鼻咧真系灵啦！呢度以前呢是天湖小学，依家呢是天湖岛陈皮庄园呢。
4: 旧学校变陈皮庄园咁都得嘅？
5: 点解唔得啊？依家呢一度呢是罗坑镇

0: 八千万工程嘅重点项目。我今日呢专门带你哋嚟，唔止呢係了解新会陈皮，更加呢要见识下咩叫做係盘活闲置资源呢。
1: 德叔啊，你以前系咪读佢个学校㗎？
0: 我呢小学就喺呢一度读书㗎啦。嗰陣时呢学校係好旧，课室窗门嘅玻璃呢烂咗，就用报纸呢黐住。冬天上课嘅时候冻到手指呢都僵晒。操场呢就係一片泥地，落雨嘅话呢变成水凼啊。
1: 现在完全唔肯水啦嘛。那係啊，你是一个缺粮嘅陈皮文化展馆啊。
2: 是啊是啊，嗱，仲有特色餐厅同精品民宿添。
0: 所以话呢百千万工程呢真係有魔力。我哋呢啲老人家睇住家乡一变再变，越变越好，真係觉得呢好安慰啊。
2: 啊，德叔啊，你唔好淨係企喺度感慨先得㗎，带我哋入去行下。
0: 好啊，咁我哋行囉。咦，你睇呢一栋楼以前呢係教学楼嚟嘅。我哋四年级嘅课室呢就喺二楼左边嘅第二间。
2: 哇，你哋睇下呢度有陈皮年份展示。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
1: 咦，德叔啊，零后由个阿姨期就好久啦，仲安湿湿口啊。
0: 係喎，等我睇下先。咦，嗰、那个好似系阿珍喎。你系咪阿陈美珍啊？
3: 你哦，你系何立德德哥啊？
0: 系啊系啊。
3: 哎呀，
0: 啊，德哥啊，真系你喎。我哋呢好多年冇见啦噃。
3: 系啊系啊，应该啊四十几年啦。我嫁去英国之后啊好少返嚟咯。
1: 哦，原来你识嘅莫德叔。
0: 係啊，何子啊，我哋呢係小学同学，阿珍呢坐喺我后边。我以前呢经常问佢借胶擦。
3: 你仲好意思讲啊，你啊成日都唔带文具。我嘅擦胶啊俾你用咗半嚿啊。呢两位系。
0: 哦，我嚟介绍下，呢两位呢系我嘅好街坊阿全同阿罗伯妹啊。
2: 哦，阿珍姨你好。
3: 你好啊，你哋好啊。
0: 咦，系啦，阿珍啊，你啊点解会喺呢一度嘅？
3: 我啊梗系专程过嚟睇下我哋嘅母校天湖学校啦。我喺英国呢听啲乡里讲话母校啊变咗陈皮庄园。我啊唔系好信，咁今次翻嚟探亲，咪专登过嚟睇下咯。
2: 系咯，阿珍姨啊，你啊睇完之后觉得呢度变成点啊？
3: 呢栋楼啊，阿德哥啊，轮廓系一模一样嘅嗬，但系入边嘅嘢啊，真系完全唔同晒啊！我觉得面貌一新咯。
0: 系啊，呢个项目呢叫做天湖岛陈皮庄园。
3: 哦，
0: 以旧改旧，核心呢就系要留住校园嘅历史沉淀同埋乡土情怀啊。
3: 诶，嗰边啊，阿德哥啊，你记唔记得啊，嗰边以前系教师宿舍嘅。喂，依家呢系攞嚟做咗咩呢吓？
1: 诶，我头先过去开过啊，现在呢就居啊就整品民宿，讲讲房啊都由陈皮现手噶。我系讲话个枕头入面啊嘛，塞下啲陈皮垂可以桌面啦。
3: 哎呀，咁有创意噶。下次咧招呼我英国嚟嗰啲亲友咧，我就系订呢度嘅民宿。诶，讲真啦，我今日翻到嚟啊，见到呢啲旧校舍冇拆咗，而系用咗另外一种嘅方式啊，将佢。激活咗，我心啊真系觉得好安慰噶。
0: 系啊，阿珍啊，呢个项目咧总投资都唔少噶，成两亿几。主理人咧系个后生仔，佢话咧做呢个项目就系想

0: 啊，租人收入150,000蚊，啊，仲带动咧周边嘅农户发展文创啊、娱乐、餐饮、民宿、庭院经济，创造咧就业岗位超过100个啊！
1: 哦，咁好啊，超过100个岗位啊！咁即系话咧，村入边嗰啲后生仔咧就唔使啊扎堆出省嗰度搵嘢做啦，系咪啊？
2: 嗯，振姨啊，你得闲啊，多啲放嚟啦。了解一下我个100,000蚊工程，佢个80,000蚊工程啊，好犀利噶，令到各处乡亲都迎嚟好大嘅变化啊！
3: 嗯，800,000万工程嘅其中一个核心咧，就系、是、令到村民响家门口有工开，有钱赚。
1: 哎呀，
0: 阿全你讲得啱啦，嗱，阿珍啊，依家我哋嘅旧学校咧，已经系成为咗罗坑800,000万工程嘅新地标啦。
1: 唉，我喺英国咧，时不时都会同啲侨胞讲家乡变化，佢哋话真定假啊？今日咧翻嚟睇过之后啊，我翻去咧就可以同佢哋讲，真系啊珍珠都冇咁真啊！下年咧我又带埋个女同埋啲外孙一齐翻嚟，等佢哋咧都睇下家乡嘅变化至得。
3: 嗯，好提议，到时咧我啊整翻一围陈皮宴招呼你哋吓。
1: 系呀，好啊好啊，
2: 到时呢我就带人去行运上个庄园。
1: 嗯
2: 啊，唔知啊，仲可以带人去开运前省会所有800,000万工程嘅亮点。
1: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
0: 嗯，家乡咧欢迎你哋。
1: 多谢啊。
0: 阿珍啊，
1: 吓，
0: 啊，你仲记唔记得咧？我哋五年级毕业嗰阵，优秀学生攞住个奖状喺呢一块有学校名牌坊嘅下边影过相啊？
1: 记得，梗系记得啦。你企我左边，我啊企你右边，后边咧仲有全班同学啊嘛。
0: 哎呀，估唔到咧，你仲记得吓？
1: 嗯，
0: 几十年之后，我哋又喺呢一度咧重逢，但咧今次唔系我哋优秀，而系我哋一齐嚟见证家乡嘅优秀，就系、是、800,000万工程令到我哋罗坑镇交出一份亮丽嘅成绩单。
1: 系啊系啊，
0: 嗯，我哋不如咧。再喺呢一度影翻张相留念下咯。
1: 好提议啊，德哥。嗱，你企我左边，我啊企翻你右边。
0: 好啊，好啊。
1: 后边
3: 啊，我哋我嚟，我嚟，我嚟。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老校舍新地标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800,000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

0: 要噴勻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5: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6: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6: 983
1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6: 呢啲咪讲默契咯。
1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7: 世界杯一齐睇，一齐睇世界杯。大家好，我系伟超。嗱，嚟到今日晚上嘅时间段，听日凌晨3点系正式开始32强嘅比赛。第一支对阵嘅双方咧，就系南非面对住加拿大，可以讲系本届赛事淘汰赛嘅揭幕战啦。我都有其中一个嘅叫做主队嘅加拿大啊嘛。嗱，过往嘅对视当中咧，两班波喺 A 级赛事仅仅有两次友谊赛嘅交手。加拿大呢方面就一胜一平，保持不败。而世界杯喺正赛当中，两班波其实未有对碰过嘅，所以冇咩参考价值啦。但南非队队史上面4次征战世界杯，而呢一次系第一次从小组赛当中突围去到晋级赛。加拿大3次嘅世界杯之旅咧，同样都系队史第一次闯入到世界杯嘅小组赛之后嘅比赛，所以两班波都可以讲系一齐咧牵手地创造咗本国嘅足球嘅历史。嗱，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回两班波的优势是哪里，为什么会晋级呢？南非队这边依靠着他们的边路快马辛拿波，还有中路的支点摩迪巴拿，都是那个了，特点就是快。他们的反击转换的效率是本届非洲的队伍当中排第一的，主打的就是个低位的防守，再加上快速地反击，所以你不要在防守当中可以被他偷到个波，或者是失误了传了个波给他，如果不是的话，他那种的快攻嘻嘻哄哄你真是挺难追下的。而球员方面的话，这场波唯一一个就是中坚方面的坚摩基拿，因为是吃到了小组赛当中的最后一张的黄牌，所以这场比赛要停赛。防线方面就有些少轮换，这个对于加拿大队来讲可能就有叫做一点咁多的一个好消息。看回加拿大这边，他们当家射手庄拿芬大卫小组赛当中3场的比赛入3个球，是东道主本土最受欢迎和追捧的球星。现场更加有大量的球迷在助威呐喊，球队第一次入到去这个晋级赛。

仲有咁好嘅射手喺队中，咁好嘅声势喺呢一度，咁呢一个嘅中锋会唔会真系打咗鸡血喺呢场嘅比赛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佢啦。两班波都系队史第一次晋级到世界杯嘅淘汰赛，战意方面可以讲啊，绝对拉满。边个输波，边个就直接可以翻酒店咧，就拎包袱就上飞机噶啦。所以咧喺呢场比赛咧，东道主嘅加拿大啊，有些少嘅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嘅情况之下咧，估计咧大家对佢咧会更加系睇高一班波咁多。咁系唔系真系咁样咧？加拿大队会唔会喺大家期待之下，作为东道主系越行越远，又继续创下自己嘅队史纪录咧？咁就睇下今日凌晨3点钟嘅呢一场嘅比赛啦。OK， 我哋呢一 part 暂时嚟到呢一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四个人就扯埋一堆，济公就念起咒语。
3: Oh, mommy, mommy, home. 你四个人快啲露出本相。
2: 哇，四个管家平日积埋积埋啲积怨勾心斗角嘅嘢呢，冚唪唥露晒出嚟。呢、这个算闹老奸巨猾，嗰、那个话对方嘅人面兽心，呢、这个话无耻。嗰、那个话下流，一边闹住一边动手动脚打上嚟，掹头发、扯耳仔、咬鼻哥、挖眼珠、抌心口、打包生、抽后脚、踢屁股，大家都照住要害嚟抌啊！打到鲜血直流，济公企埋一边笑，嘿嘿嘿嘿，四只老狗，狗咬狗骨头，任你咬到狗。外面嗰班随从呢？最初听到里面嗌打嗌杀，仲以为是大人打和尚。后面入到嚟一睇，哇，四个大人打到变晒形。秦安个鼻哥呢被人咬咗一忽肉，秦信只耳仔就少咗橛，秦志就唔见咗六隻门牙，秦明呢只眼呢被人打到瘀晒，成隻眼怼住好似多隻鸡蛋咁。四个就坐喺地下住唞大气。济公呢企喺旁边笑。哎呀，梗係你呢个癫和尚搞鬼㗎啦。十几个人就攞棍一起上嚟打济公。济公用手一指，十八个人就分成九队。阿甲打阿月，阿丙打阿丁，阿子打阿友，阿茂打阿

手，逼逼卜卜，力力落落，打到咿呀鬼杀金草。那个济公啊，企喺旁边一味笑，平日就清兴到底，见面笑口噬噬，今日现出本相，都是狼心狗肺。那个监制曾广亮咧，最初喺外边远远企喺度睇，后尾听到里边打到力力搏落，就走入嚟啦。哎呀，呢回不得了啊！佢快啲拉住济公讲：道济啊，道济，杀头噶！你睇下四个管家打成咁嘅样，哎呀，你快啲快啲叫佢哋咪打啦！济公就望一眼广亮，咁啊好啦，嗱，今日俾面你，如果你唔嚟讲情啊！我由得佢班人夹生打死个喺咧，好啦好啦，收手啦，咪一只狗咬狗。济公一讲完啫，嗰班人成班如梦初醒，个个企身望下，哎呀，四个总管大人就拉喺地下度，快啲埋副总管大人起身。秦安嗰几个惊魂未定，哎呀，呢间屋有鬼啊！呢间屋有鬼啊！连爬带滚都出嚟啦。广亮跟住未送到山门，秦安就督住广亮个头嚟闹啦。你呀、啊，你一阵间就知味道。我问你，头先嗰个癫和尚系边度嘅？系我哋寺院嘅。你同我看实佢，如果你俾佢走啦，就我放火烧咗啲金子啊！跟住嗰几个管家就带埋随从就翻去丞相府。秦丞相见到嗰啲管家个样咁得人惊嘅，就问：发生咗咩事啊？嗰四个管家就一哭眼泪两同鼻涕，哭哭啼啼嚟诉苦：呢几只走狗搵钱搵唔到。又挨咗一餐打，梗系加油加醋，就讲话灵隐寺有个疯疯癫癫嘅和尚会施妖法嘅，唔单止话唔肯借木材，仲口出狂言侮辱丞相，殴打官差。秦丞相一听就火啦，得了，一个癫和尚胆敢打伤相府家人，即刻就传令。叫天京营殿帅调两员大将500兵丁，连同州府县衙嘅捕头衙役，即刻去围困灵隐寺，捉拿癫和尚问罪。嗰两员大将带住500兵丁，临安县就派出8个捉犯人嘅捕头，带领住几十个衙役；仁和县亦派出8个捕头，几十个衙役。咁啊，几百人浩浩荡荡飞快就嚟到灵隐寺，一直系冲到入老方丈元空长老嘅禅房。老和尚，头先打伤官兵嘅癫和尚喺边度？贫僧唔知道噃。斗胆，你系有意放纵你底下嘅和尚打伤管家大人，该当何罪？所以，叱咤一声。将元空长老就锁住啦，底下几个管事嘅和尚啊上前嚟讲情啦。大人啊，大人，长老年纪咁大，求大人开恩，唔好折磨佢老人家。你几个同谋锁埋佢，叱咤叱咤叱咤，一连又锁咗3个。我监视曾广亮呢，缩埋一边想走人，点知有个随从就认得佢喎。仲有呢个，叱咤一声，连广亮都锁埋，一共就锁咗5个和尚，押解去丞相府啦。秦丞相就吩咐带和尚上堂，两堂就传令上夜有雨，带和尚上堂。嗰班差人就连推带拱，将5个和尚推上堂。秦丞相呢就坐喺里边，用块门帘遮住，咁喺里边睇出嚟咧就睇得一清二楚嘛。外边嘅人咧就睇唔到入边噶。秦丞相喺里边问：呢几个和尚边个系癫和尚？冇个人应。
秦丞相又讲，各人报名上嚟。贫僧叫做元空，是灵隐寺的方丈。跟住下一个都系轮到广亮啦。贫僧叫做广亮，是监智僧、回禀大人。个癫和尚叫做道仔，咧佢系长老收的徒弟嚟噶，一向不守自规嘅，就是佢施展妖法打伤管家大人。贫僧再三劝咗佢咧，佢全然不听，唔关我事噶，大人大人开恩啊！秦丞相就吩咐，即刻派人咧捉拿道济翻嚟。跟住丞相就入后边休息，五个和尚咧就押解下边等候。咁啊，临安府同仁和院嘅步快班头就带领咗大班人马赶去灵隐寺捉人咯。原来个济公呢一早就去咗大悲楼嗰边。嗰阵呢一班工匠就奉命拆大悲楼啊，咁就唔敢唔做㗎。有啲工匠呢就好心。哎呀，和尚咁艰难先黑到啲香火钱嚟到收大悲楼，就咁拆咗佢太可惜啊。知唔拆又唔得，唉，我求其做下样了几下算啦。啱啱想到呢度呢，那个济公用手一指，哇，成个人喺几丈高，好似上滑梯咁样上落嚟啊。咦，只脚踏实地，一冇到损伤嘛。那个人嘅心諗，哎呀，好在我冇出力去拆楼啫，如果唔系打死都有份。咪啦咪啦，哎呀，我唔做啲咁嘅阴质事啦，36着周围上着喺啦。那个人就飞快走咗去。一有个贪心嘅呢，佢諗，嘿，啱晒拆楼，自己捞搵多啲油水偷返几个木料去埋得，出力咁拆啦，济公一指，哎呀，成个搭生鱼咁搭落嚟，屁股啊撞正石头，吉到鲜血淋漓，揞住个屁股走返屋企。做工嗰班人见到咁呢，做緊嘢嗰啲就快啲收手，未做嗰啲就更加唔敢喐手。曹衣巴闭乱晒大龙，正喺呢个时候呢，嗰班族人嘅步快班头嚟到啦。咦，个癫和尚企喺度喎。几个人就轻手轻脚摸埋去，咔咔，一条铁链就箍住济公条颈啊。捉到啦，捉到啦，捉到癫和尚。济公就大声嗌，喂喂喂，咪玩啦咪玩啦吓。我呸，玩啊，边个同你玩啊，你死到临头啊仲玩。济公拧转面一睇，后面企住临安府八个班头。呢八个班头呢就係赵大王乙、张三、李四、孙五、刘六、何七、马八。八个班头都係老雀嚟嘅。平日就专门拉人封屋，捉人就捉到惯晒嘅。又推又拱，又拖济公走。济公就问：喂，咪拉住，我问你哋啦，我犯乜嘢罪喎？你哋做乜要锁我和尚啊？犯乜嘢罪啊？你去到丞相府你就知啦，走。学生晒靠恶就得嘅你咩？我唔走。吓、啊、你唔走？哦，想要我哋用顶轿嚟抬你都唔顶啊！嘿，和尚，抬啊，你抬我都唔走啊！好、哦，你个死和尚，你话你未知个死字点写啦？人你用铁链箍住佢条颈同我拖噶嘛你？个济公一坐喺地下度，两个兵丁出死力拖，喐都唔喐。个赵一就发火啦，咁你两个净系食黄米嘅，咁拉个和尚都拉唔喐，你拉开就等我嚟啦。赵一就砸起个马，用尽平生之力拉住条铁链嚟到戚啦嘛。咦，真系喐都唔喐啊！喂喂，王姨过嚟帮手，两个人嚟拖，一样系拖唔喐。张三、李四、孙五、刘六、徐七、马八，八个大汉一起嚟拖。拖到一身臭汗，济公眯埋双眼，坐喺地下树喐都唔喐。哎呀，呢、這个和尚啊，夹埋。

0: 百斤重到啫，点解咁多人拖佢唔喐？系梗系有乜妖术顶嘛？八个人你望我，我望你，啊！忽然间睇到后面有人咔咔声笑，我赵一拧转头望啊，哦，原来系仁和院嗰两个大班嘅班头，一个姓田，名来宝，一个姓万，叫做行山。田来宝同万行山呢两个都系仁和院嘅一等步快，平日咧为人精干老练，边个做院太爷咧都要重用佢两个嘅。两个咧又同赵一系结拜兄弟嚟嘅。见到赵一，八个人喺度拉和尚拉唔喐就笑起上嚟，用手压赵一过嚟啦嘛。喂，细佬，枉费你喺衙门做咗咁耐嘢，见过咁多世面啦，拉个和尚你都拉唔掂。赵一咧已经拉到一肚火噶啦，大哥你咁本事，嗱你去拉喐俾我睇睇啊！你拉喐佢，我今晚请你饮酒啊！系唔系噶？嗱，等我啊拉你睇睇啊！如果我拉唔喐呢个和尚啊，我将我个田字调转嚟写。个赵一心谂：，切，你个田字打横打掂写都一样嘅啫，得把口。知而家自己冇办法啦，就只好求佢。喂，田大哥，咁你咁有本事，你帮下手啦。田来宝呢就打咗个眼色俾万行山。两个人就整熟衣冠，束紧腰带，拍一拍身上的灰尘，一起就行埋济公度。赵一王二张三李四成班人就六大双眼睇下呢两个仁和院嘅班头有乜咁大本事嚟到对付得到呢个癫和尚。只见佢两个呢几步脚行到和尚面前，啪一声，两个一起跪喺济公面前叩头。赵一嗰几个就喺度偷笑啦，哎呀，你未曾见过，我哋嚟捉人噶嘛，啊，先向犯人叩头都有嘅。只听到个田来宝阴声细气咁样要讲：圣僧大人啦、啊，圣僧大人啦、啊，活佛长老啊，罗汉啊，我哋咧知道你老人家法力无边嘅。知我同你老人家无冤无仇嘅，介引嚟呢你老人家得罪咗秦丞相，咁啊秦丞相又派我哋嚟请老人家，咁你老人家咁既然唔怕秦丞相咁得罪佢咯，咁啊一定咁去见佢噶。嗱，如果你唔去，咁啊秦丞相发火就一定问罪我哋老爷，我哋老爷呢实系怪我哋攞我哋嚟出气啫。咁我哋一家大小上有老母下有妻儿，如果秦丞相见罪，咁我哋就衣食无着，以后日子点过啊？故此求你老人家大发慈悲救下我哋。济公听完就碌大双眼冷笑两声，一听你两个咁讲，好似我应该去见秦丞相嘅，系啊，田头你贵姓啊？长老，你都叫我田头啦，又问我贵姓？系咯，你姓田，叫做来宝系嘛？系啊。万头，你贵姓啊？嗰个万行兄就讲：师傅，你大发慈悲，唔好捻化我啦，多烦师傅跟我哋去一次啦。好啦，唉，见你两个咁会讲嘢嘅，个把嘴好似晾咗油咁噶吓，算啦，叫赵头嚟。我赵一咧就提心吊胆行埋嚟打工作揖，师傅在上，请师傅起行。于是济公行头，成班步头衙役就跟住尾，行出灵隐寺，行咗两里路远，就嚟到西湖苏堤一带，嗰度好多酒馆嘅。那个济公呢行到一间大酒馆门口一坐就坐低。赵一就问：师傅行攰啦，系咪系咪喺处唞一唞啊？唞就唔使唞，赵头嚟，我嚟问你一句话。师傅有乜吩咐呢？你哋当差嘅呢就成日都讲话靠山食山，靠水食水，系咪？你哋呢班人啊，过河湿脚，鸡蛋过手都蚀三分嘅。哦， 咁依家你哋啊拉我去见丞相，喂喂，我如果去咗，咁啊丞相啊一定就话你哋办案有本事立功，咁啊以后啊升官有份又有财发，喂喂喂，咁我呢？咁我跟埋你去，我啊变成白行啊！冇多有少，冇大有细，你的多都唔湿下俾我啊！咁我就咁笨咁跟你去啊！咪仔咪仔，赵一听到咁讲，我心谂：哎呀，我做咗几十年当差，拉人拉过无数，只知道做官嘅勒索收行水啫，我几时见过犯人敲诈当差噶？只有怕济公唔肯去噃，只好忍气吞声问师傅：哦，咁你系个出家人，你要钱啊，有乜用啊？乜冇用啊？你出钱我就行，你唔出钱咧我就坐度。济公要钱嚟做乜呢？那个赵一就肯唔肯俾呢？咁啊，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现在现在，
2: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2: 讲文明，
3: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3: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3: 持之以恒。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6: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0: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4: 新闻又话 O 型血紧缺

0: 真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1: 阿全，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库。
2: 系啊，我阿嫂啊生 B B 嚟想代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会审啊。
1: 嗱嗱嗱，亦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0: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3: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4: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端午假期，新会全域龙舟活动轮番上演，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三天假期，全区共接待游客36.5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42亿元。期间，全区6个镇街、34个村居共举办龙舟赛事活动48项、63场，涵盖竞技比赛、传统游龙、民俗巡游等形式，吸引近10万人次现场竞技观赛，线上直播累计观看突破3500万人次。不少游客顺道打卡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等周边景点，双水镇七星山亲子牧场的端午手工、趣味寻宝等沉浸式项目也备受家庭游客青睐。6月22日，新会区在衙门渔港组织开展渔业船舶应急演练培训，多部门联合检验海上应急联动处置能力，提升渔民安全生产意识与自救互救水平。演练以演驻防，以练备战，全程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海事、高校、医疗等领域专家现场讲授商渔共治、船用设备操作、海上急救等重点内容，并实景模拟人员落水、渔船起火、弃船逃生等突发险情。随着绿美新会建设深入推进，我区15个高速出入口、3对服务区及4处枢纽互通的绿化提升工程已全部完工，高速门户及沿线景观品质明显改善。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新栽种树木超1.37万株，其中乔木1044株，灌木12613株。接下来，我区将持续以绿美交通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加美好的出行体验。连日高温闷热，区总工会面向户外劳动者免费派发爱心雪糕，送去夏日清凉。当天下午，北园爱心驿站、骑行之家豪桥站、安心驿站3个点位准时开放，吸引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前来领取。本次活动从6月22日持续至8月30日，覆盖环卫工人、建筑工人、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等户外高温作业人员。3个站点每日限量供应100只，先到先得。近日，城区多处粉花山扁豆进入盛花期，繁花缀枝，亭亭如盖，为城市增添诗意与浪漫。在冈州广场，粉花山扁豆层层叠叠，花色渐变，与古朴的余庆楼交相辉映，茂密树冠如天然凉亭，为市民遮阳送凉。沿启超大道前行，多个路段已是满树繁花。此外，大云山公园、北园公园等绿地内，粉花山扁豆花枝摇曳，成为夏日新景。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女博士啊，我见到有一篇报道咧，话老人家血管容易硬化，就建议佢哋咧饮多啲醋，咁样可以软化血管。有冇科学根据嘅啫？
7: 梗系冇啦。一般啲人讲嘅软化血管，主要系指软化动脉硬化斑块。硬化嘅动脉斑块咧，主要系由钙同埋脂肪组成嘅。如果将钙浸入啲醋入边，确

0: 实可以溶解啲钙，但系对于喺血液当中嘅钙嘅效果就唔一样啦。
1: 诶，咁血液当中嘅钙咧，点解唔可以俾饮咗入肚入边嗰啲醋所溶解嘅啫？
0: 咁系因为食物酸碱性咧，就唔可以直接影响血液嘅酸碱性。
1: 哦，
0: 盲目大量咁饮醋咧，只会同身体带嚟不必要嘅伤害。因为啲醋咧，你知啦，主要成分系乙酸。是具有一定的腐蚀性的，会灼伤胃黏膜和食道，引起强烈的疼痛的。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夏天是炎热的季节，人体多汗，很容易导致身体湿热、气滞、食欲不振这些问题。尤其是三伏天的日子，各地都会进入桑拿模式和烧烤模式。尤其是南方，天气高温，雨水又多，潮湿充斥，湿气淫盛，暑多胁湿，空调冷饮之下又有寒意。所以懂得养生的人都会借助新会陈皮来调理改善身体的状况。同你介绍一款帮助消化的大枣陈皮茶，食材用到大枣十只，陈皮六克。做法就是将大枣洗干净，同陈皮一起放入养生壶，炆煮十分钟之后即可以饮用，还可以吃埋啲大枣。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草之代价啦。
5: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6: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8: 前置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天上嘅流云，
11: 长角嘅阳光，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相伴983，
11: 爱上下一场。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吓、啊，富贵族，唉，攞钱哥啊！
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3: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4: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便便即系翘晒毛啦。
4: 吓、啊！
3: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6: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4: 983
12: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5: 喺呢度会听到你知道嘅。
16: 为家当我过一种生活，
17: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15: 还会听到
17: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15: 唱片街，听听那些
17: 触碰不到的天涯之声。
18: Hello， 翻到嚟唱片街，今日会同大家嚟介绍一个乐队嘅唱片。嗱，讲到呢支乐队咧，大家对佢嘅认知可能都会嚟自一个音乐综艺节目，叫做《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其中呢支乐队啦，喺佢哋解散咗之后咧，再度回归。签约摩登天空之后啦，再喺我哋嘅视线范围当中出现嘅时候啊，反而啦就用一个全新嘅面貌震惊乐坛，最终成为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嘅呢个节目入边嘅 Hot Five 乐队之一。讲到就系达达乐队啦，但好多中意佢嘅歌迷朋友咧，并不是从乐队的夏天呢个节目开始去认知佢哋嘅。其实呢个乐队成立在1996年，达达乐队主唱是彭坦，2000年发行乐队首张的音乐专辑叫做天使，去到2001年已经获得第一届的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新锐乐队奖，2003年发行乐队第二张的音乐专辑黄金时代，去到2004年获得第11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最受欢迎乐队奖。按照这个趋势来讲，应该就会是泱泱升起的一个新星，为什么会去到2005年嘅时候获得第五届中国金唱片奖组合奖之后就解散咗呢？有人都唔知点解㗎吓，但係去到2019年嘅时候呢，乐队就以原班阵容重组回归，并且签约摩登天空公司。在2020年7月份嘅时间参加乐队的夏天呢个综艺节目，从此就再度进入咗我哋嘅视线。今年上半年的时间，他们开启自己的巡演，在广州站方面就接受了采访。他们就谈及到他们在上一年推出的一张全新专辑，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Hello。

少年感在他的声线入边得以呈现。到了这张新专辑 Hello， 中间历经过重组、解散、重组，用了19年的时间。但是主唱彭坦、吉他吴涛和贝斯魏飞以及鼓手张明拒绝沉重，更多的情绪是隐藏在歌曲的背后，用流畅而悦耳的声线，同时都有弦外之音，直面当下的状态和时间。

今日介绍呢张专辑《Hello》，嚟自达达乐队。从19年到22年啊，历经三年嘅时间，呢三年咧发生好多事啦。回头睇佢哋嘅创作同埋制作嘅过程啦，仲系轻松嘅。乐队入边四个人觉得冇特别需要用力去表达一个主题，系一声问候，同时系一个面对未来嘅态度。啊，当然啦，乐队四个人咯，人到中年啊，已经系冇办法回避嘅现实。呢张专辑嘅定名过程啦，其实对于主唱彭坦嚟讲咧，佢系有自己嘅见解嘅。相比较于之前嘅两张啊，《天使》同埋《黄金时代》啦，呢张嘅《Hello》虽然有个感叹号啊，但系会觉得，呢个名会唔会好简单呢？彭坦就话啦，其实还好嘅。首先因为有首歌咧就叫 Hello， 即系刚才播出嘅呢一首啊。专辑做完之后，大家觉得咧整个状态咧都比较放松嘅。虽然好直白、好简单嘅呢个专辑名，但系因为有一个感叹号啊，呢个专辑名更加似一个动词，唔系好大声嘅，亦都唔系静鸡鸡嘅，就系好轻松嘅一句问候，同时咧都系问候对未来有信心嘅朋友。但我听完佢呢段嘅采访咧，我觉得呢个未来有信心嘅朋友，可能就系佢自己。三年嘅一个时间啊，佢哋制作呢张专辑入边嘅工作状态咧，都系比较轻松嘅。而讲到呢个轻松咧，就唔系话佢入边表达嘅主题有几咁轻松啊，而系乐队几个人嘅生活状态。大家喺呢张专辑嘅创作啊、制作当中咧，仲有排练嘅过程当中咧，都系一个相对放松嘅状态啊。但系具体到每一首歌咧，当然系承载住唔同嘅主题嘅。有啲歌咧表达嘅嘢咧比较内敛一啲，有啲就张扬一啲，既有明亮嘅，亦都有暗淡一啲嘅东西。

一张专辑十几首歌要花三年的时间去打磨，这三年对于他们乐队来讲所有人都是很难忘的，不是三年两语可以讲清楚这张专辑里面的情绪。歌曲的内容比较复杂而不是单一，这个算是乐队的传统。他们就说做专辑是有个心愿的，希望能够实实在在地表达他们当下的状态，而不是要沉浸在少年的时光。因为有人说他们、已经人到中年了，不要说少年感了，要说中年感。经过十几年的乐队解散和分离，很多东西其实他们都看淡了，所以今次做专辑更加多的是想放进当下最近这三年的点点滴滴。如果可以能够令到大家有些即时感的话，能够在同一个时空相通，那就实现了他们做这张专辑的愿望。

鍾意达达乐队嘅歌迷朋友都知道啊，佢哋一直以嚟都有个特质嘅，就係唔太会喺音乐当中表达过于极端、过于刺激嘅内容。所以呢一首《致某人》啊，歌词入边有欲望、冇力量、无聊、充满想象，成为咗佢嘅主题。有人就话啦，呢种咪系所谓嘅中年感啦。佢哋又唔会去抗拒呢一种嘅表达方式，亦都唔会想去辩驳啲乜嘢。几位音乐人做音乐嘅方式方法已经唔同后生嘅时候嗰种感性㗎啦。早些年排练嘅时候都系好无躁㗎，真系好嘈㗎。但系而家每次排练每次录音就会好珍惜，亦都更加高效。致某人呢首歌嘅某人系咪一个具体嘅人定系抽象嘅对象呢？主唱彭坦就话啦，最开始嘅时候系一个具体嘅对象嚟嘅，但系慢慢完善同埋最终完成嘅时候就去到一个群体，聚焦嘅点仲系放大咗。咁啱落笔嘅时候填词嘅时候系想有一个对象啦，但系呢个对象唔希望俾大家过分去关注同埋解读，所以啦就希望能够通过一首歌曲去表达一啲痛感，所以最终就往住一个更加抽象嘅方向去。Hello， 呢张专辑今日喺唱片街同大家介绍嘅2022年12月14号上线，其中有好几只歌带有明显嘅时间色彩，比如话跟住嚟要播嘅呢首《蚊》。

绍到专辑入边嘅歌曲。呢张 Hello 嚟自达达乐队嘅专辑入边啦，好有意思咁样啦，喺歌曲入边啦，系加入咗摩斯密码。两首用到嘅歌曲啦，喺节目入边都同大家系有一齐去欣赏嘅，包括 Hello 同埋呢一首蚊。作为音乐嘅一部分，同时是一个象征一段讯息，系俾过去或者系俾未来。两段其实咧都唔一样噶 ，Hello 啦就系 say hello 啦，而蚊啦就系唔具体嘅，有啲情绪咧冇办法通过乐器、唱腔同埋歌词去表达，佢需要另一种嘅语言，所以摩斯密码就上一场啦。而讲到呢张专辑入边制作周期最长嘅就是呢一首旋转木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下边由泳泳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6月29号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6至33度，吹嘅偏南风2到3级，湿度系65%至90%。预计我区29至30号都系多云为主，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大雨。7月1号至2号多云间晴，偶然有短时嘅阵雨，天气炎热。展望去到7月3号至5号，降雨再次增多，请做好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嘅工作，同时亦都要注意预防局部雷雨天气。近期持续性强降水频繁，注意防御因降水造成嘅次生灾害。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嗱，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就已经批咗落嚟啦。咁嗱嗱临，快啲开工啦吓！
4: 喂，咪住，配套嘅环保设施经过验收未先？
3: 咩验收啊？
5: 企业都未取得呢个环评批复就可以直接投入生产咩？请教下我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6: 唔系噶，取得咗环评批复之后咧，仲要配套嘅环保设施经验收通过后，先可以正式投入生产噶。
5: 嗯，
6: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23条嘅规定，需要配套建设嘅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嘅。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造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咁逾期不改正的，是可以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呢，处50000元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咁如果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嘅，係可以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另外，建设单位应该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否则可能会受到5万到20万嘅处罚。
5: 冇错啦，污染防治设施已经是实施自主验收嘅，建设单位应该是更加积极咁去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主动开展自主环保验收工作。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诶，好啊好啊好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1: 天上嘅流云，
12: 墙角嘅阳光，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5: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6: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枪安啊！
7: 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8: 切，我即其仔就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6: 凝种感觉就是比中奖中会心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1: 热血同盟，期待你的加入。
9: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4: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5: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6: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7: 983
15: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9: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8: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9: 还会听到
18: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9: 唱片街，听听那些
18: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9: 天南之声，
19: 欢迎大家来到唱片街，今天会跟大家来关注的是杨坤的唱片。将时间拉回去2002年，重温这一张彻底改写内地流行乐坛格局的专辑。

提到呢一张专辑啊，杨坤嘅02年份嘅专辑，收住嘅系百年不飘嘅颠簸，亦都有五次转手嘅遗憾。沙哑嘅声线背后嘅坚持，集结咗三地顶尖音乐人嘅匠心打磨。每一张嘅经典专辑咧，都会有啲背后嘅故事嘅，所以今日会喺唱片街同大家嚟讲讲呢一张专辑嘅内容。主打歌曲《冇所谓》啊，咪呢首歌就犀利啦，可以话系佢嘅代表作啊。歌词入边咧冇一啲激烈嘅控诉，但系咧同我哋讲出咗追梦路上嘅自我和解。当年咧犀利到咩程度呢？横扫各大榜单啊，传唱度系覆盖大街小巷。当年之后仍然系获评东方风云榜20年至尊金曲，成为一代人嚟嘅青春记忆符号。

有时候一张专辑咧，揾主打咧，真唔系咁容易嘅。而揾主打嘅嗰首歌咧，可能真系嗰段时间系好想热推啦。咁基本上同佢专辑发行嘅时间咧，就唔会争好远嘅吓，一般都唔系争好远嘅。咁但系呢一张嘅冇所谓咧，就唔同啦。发行嘅时间系2002年，但系呢一首嘅冇所谓咧，喺1997年嘅时候已经写低咗噶啦，所以系隔咗五年嘅时间啦，先作为主打喺呢张专辑入边发行嘅。咁啊，呢一首歌有咩故事呢？嗱，当时啦，杨坤系北漂啦，搬咗好多次屋嘅，仲住喺地下室啦。咁啊，同女友居住一齐嘅时候咧，其实咧都俾个女朋友咧就，虽然系冇话俾佢嫌弃啊，但系咧就经常都要靠个女朋友去帮手嘅。啊，所以啦，一连串嘅故事发生咗之后咧，最后因为现实而分开啦。啊，呢个真实嘅经历咧，就俾咗啊杨坤咧好多好多嘅一啲想法啦。于是乎呢首歌咧就应运而生。喺编曲方面咧，弱化咗华丽嘅配乐啊，以弹性嘅吉他旋律去铺陈一啲压抑嘅氛围。加上吉他嘅 solo 咧，层层递进啊，将呢种嘅冇所谓嘅表面嘅洒脱，化造成为不甘同埋释怀交织埋一齐嘅复杂情绪。既然今日提到呢张专辑冇所谓，就肯定唔系净系得冇所谓呢首歌 hit 噶啦，其他歌咧你都会听过啊，但系可能唔多记得歌名啦。你唔知道大家又会唔会去再次喺今日啦勾起好多嘅美好回忆咧？紧跟其后嘅系一首叫做《美丽一天》嘅歌曲，咁呢首歌咧系切换成一个 R&B 嘅曲风啊。比较慵懒嘅感觉啦，创作方式咧都好随性嘅吓。编曲嘅框架完成之后咧，杨坤啊即兴咁哼唱出嚟，勾勒完整嘅旋律，所以整个过程咧冇刻意咁啊雕琢嘅，旋律咧又系舒展同埋松弛，似咩咧？似系阴霾过后啊，撞见晴天嘅嗰种自语，所以跳出苦情嘅一个。

专心能够发行，对于佢嚟讲更等系美丽的一天啦。嗱，转机出现喺2001年啦，咁啊当时咧亦都系有呢张嘅专辑啦，系有发行公司方面啦，听到佢嘅 demo， 笃定呢啲作品咧属于佢自己本人，签约合约啦，就帮佢去打造呢张专辑。点解话系转机呢？咪原来咧系呢张专辑要出嚟嘅时候咧，系发生咗好多嘅转折噶。从近50首嘅首歌入边反复去筛选，半年打磨，最终定低10首歌。原先啊谂住呢首歌咧，会喺呢张专辑入边咧爆红啊，成张专辑入边10首歌都有机会咧去展现杨坤嘅风采。但系咧，点知出咗一啲嘅问题啊？1994年声带小结手术，未遵医嘱的快速开声，声带二次出血形成独特的颗粒感，这种意外的创伤咁啱成为了一个漂泊心事的利器。在这个之前呢，其实他在幕后呢是真的花了很多心机去帮人去写歌的，而是因为他那段时间的努力呢是打磨了他的创作的能力。点知冇所谓呢首歌咧，系辗转咗五六次嘅签约合约嘅限制，令佢五年咧冇办法亲自去演唱。录音嘅时候更系喺一个好细嘅空间入边咧完成人声嘅录制，环境系相当简陋嘅，所以个情绪咧系无比真挚啊！直至到去到2001年啊，竹书文化嘅创始人听到佢 demo， 笃定呢作品系属于佢本人，签下合约，集结咗中日台顶。

尖嘅一个阵容，加上有唔同嘅大师去操刀啦，将底层挣扎嘅情绪包装成为兼具流行度同埋艺术质感嘅完整嘅专辑，发行当年啊销量突破80万张，攞低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全球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而杨坤咧都斩获东方新人银奖啦。从幕后嘅创作者一跃去成为年度现象级嘅新人啦，沙哑嘅唱腔啊掀起模仿嘅热潮，奠定咗内地实力派唱作人嘅标杆地位。

理翻个曲风嘅大幅跳转啊！啊，纯正嘅拉丁律动登场啊，由亚洲鼓王啊 ，funky 同埋躁到鼓点嘅。节奏方面咧，奔放而嚟啦，双巴风情啊，扑面而嚟，跳出咗大众对于杨坤啦苦情歌嘅黑板嘅印象。啊，编曲咧融合咗打击乐同埋铜管色彩。嗱，杨坤嘅唱腔咧系施展外放，极强嘅风格驾驭力啊，令到呢张专辑嘅多元属性彻底落地。

歌名叫做《你日熱內勞》啊。跟住嚟嘅時間，另一首歌又轉一轉風格咯。哇！呢首歌可以話咧係另類嘅時尚曲風啊。所以你會見到整張專輯冇所謂入邊啊，有好多唔同嘅曲風啊。咁啊，都市嘅孤獨、温柔嘅篤定、熱烈嘅心動、傷心嘅交織，都喺入邊全部飽含其中嘅。跟住嚟嘅呢首歌叫《飛船》。

融合电子和摇滚的质感，以飞船作为核心的意象，去隐喻都市人在快节奏入边的情感漂泊和寻求渴望爱的感觉。编曲呢就用迷幻压抑的感觉啊，咪贴合翻歌词的心境啦。所以常规的情爱叙事呢，呢个选择入边不会咁简单嘅，一定要跳出嚟啊，延展翻去到现代都市的精神困境。听翻02年的作品，嚟翻呢个时代去听，都唔会觉得佢系老土嘅。呢个就系嗰阵时嘅编曲嘅魅力啦。有时候咧，真系要花啲时间去谂谂佢啊，点解会咁样？呢个系个唱腔嘅问题，定系编曲嘅问题咧？抑或就系整体嘅呈现啊？

0: 喂，成日话一首歌要点样去呈现高级感，呢、这个真系要好多板块一齐去努力噶。而呢啲嘅音乐作品收录喺冇所谓入边啦，系真系完美咁呈现咗专辑入边想要表达嘅情绪。我就系要冇所谓，我就系要勇敢咁表达自己，就算外边嘅人点样睇我都唔重要啊！呢张专辑就做得到呢一种嘅表达方式啦。一张冇所谓成就咗杨坤个人，更加折射咗2000年华语乐坛嘅转型节点。喺偶像化嘅浪潮入边啦，真实嘅经历、扎实嘅创作、独特嘅声线，咁先可以突围而出嘅，证明实力唱作人咧系真系拥有长久嘅生命力。呢张专辑打破咗地域嘅曲风壁垒，融合咗多元嘅元素，为内地嘅流行音乐工业化提供咗参考。十几年啦，作品持续被翻唱改编，多次出现喺影视。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九点，
1: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1: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98.3
1: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端午假期，新会全域龙舟活动轮番上演，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三天假期，全区共接待游客36.5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42亿元。期间，全区6个镇街、34个村居共举办龙舟赛事活动48项、63场，涵盖竞技比赛、传统游龙、民俗巡游等形式，吸引近10万人次现场竞技观赛，线上直播累计观看突破3500万人次。不少游客顺道打卡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等周边景点，双水镇七星山亲子牧场的端午手工、趣味寻宝等沉浸式项目也备受家庭游客青睐。6月22日，新会区在衙门渔港组织开展渔业船舶应急演练培训，多部门联合检验海上应急联动处置能力，提升渔民安全生产意识与自救互救水平。演练以演驻防，以练备战，全程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海事、高校、医疗等领域专家现场讲授商渔共治、船用设备操作、海上急救等重点内容，并实景模拟人员落水、渔船起火、弃船逃生等突发险情。随着绿美新会建设深入推进，我区15个高速出入口、3对服务区及4处枢纽互通的绿化提升工程已全部完工，高速门户及沿线景观品质明显改善。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新栽种树木超1.37万株，其中乔木1044株，灌木12613株。接下来，我区将持续以绿美交通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加美好的出行体验。连日高温闷热，区总工会面向户外劳动者免费派发爱心雪糕，送去夏日清凉。当天下午，北园爱心驿站、骑行之家豪桥站、安心驿站3个点位准时开放，吸引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前来领取。本次活动从6月22日持续至8月30日，覆盖环卫工人、建筑工人、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等户外高温作业人员。3个站点每日限量供应100只，先到先得。近日，城区多处粉花山扁豆进入盛花期，繁花缀枝，亭亭如盖，为城市增添诗意与浪漫。在钢州广场，粉花山扁豆层层叠叠，花色渐变，与古朴的余庆楼交相辉映，茂密树冠如天然凉亭，为市民遮阳送凉。沿启超大道前行，多个路段已是满树繁花。此外，大云山公园、北园公园等绿地内，粉花山扁豆花枝摇曳，成为夏日新景。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边你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啊。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天上嘅流云，
10: 墙角嘅阳光，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天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啦。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Beyond 的生命接触演唱会在1991年从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唱到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家体育馆。今日我们暂时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去1991年 Beyond 站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舞台之上。彼时的 Beyond 已经从地下独立乐队走向主流，而这场演出更加是令他们完成从主流乐队迈向事业巅峰的一个标志性时刻。那个年代的红馆可以说得上是超级明星才可以踏足的专属场所，是香港乐坛最高殿堂的象征。一个摇滚乐队想要登上这样的舞台，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 Beyond 他们做到了，他们不单止做了，更加是改写历史，用自己的热情和对音乐的热爱敲开了紧闭的红馆大门，令到整个香港乐坛乃至后来无数的华人看到摇滚乐是可以拥有这么大的共鸣场的。这场演唱会是 Beyond 更是家驹留给歌迷最珍贵的一份礼物。只要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依然会心潮澎湃，依然会想起家驹在台上抱着吉他唱歌的样子。今日的星动舞台就同大家一起来怀念永远的家驹，永远的 Beyond。

0: 始终总会飞。Thank you， 你哋好吗？
1: 咁啊，我唔好识讲嘢啊。咁希望今晚我用嘅音乐，嚟俾大家领略下我哋嘅喜怒哀乐。

我哋樂隊呢就都組織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有冇人知道我哋幾時組成嘅啦吓？我話俾你哋聽啦，就係1983年。咁而我自己呢就喺1984年加入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

0: 噶嘛。
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1: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0: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逢983，
5: 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翻嚟我哋嘅星岛舞台。今日嘅星岛舞台啦，咁继续同你重温 Beyond 喺1991年嘅生命接触演唱会。呢场演唱会涵盖咗《真的爱你》《光辉岁月》等21只嘅代表作，完整咁嘅呈现黄家驹时期嘅 Beyond 嘅舞台风貌。现场仲包含有乐队成员嘅独白啦、乐器独奏同埋台前幕后嘅致谢环节，仲特邀咗小朋友啦合唱咗一曲嘅《阿玛尼》。呢场演唱会喺1991年嘅时候咧，已经被制成现场专辑啦，就发行。喺2022年，抖音携手环球音乐旗下厂牌宝丽金啦，咁对呢一场演唱会嘅视频啦，进行咗分辨率接近 4K 嘅超清修复，由新华网咧进行直播，当晚累计观看人次啦超过1.4亿。唔需要绚烂嘅舞台，唔需要华丽嘅衣裳，亦都唔需要大牌嘉宾助阵，靠嘅就系最纯粹嘅真心同埋热爱，就能够穿透时光。呢、这个就系 Beyond 永远嘅生命接触演唱会。今日嘅星动舞台就同大家一起嚟怀念永远嘅家驹，永远嘅 Beyond。

0: Leon!
1: 跟住落嚟咧，就係、大家都好歡迎嘅冧歌時間，由三個冧王負責。

0: 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

0: 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

0: 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 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

0: 晋。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2: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3: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2: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5: 119条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6: 好的，全速起
7: 升。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6: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7: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6: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7: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6: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7: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6: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7: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6: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7: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6: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8: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4: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8: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

0: 和以余益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

0: 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4: 7月1号起实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5: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和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响丽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米粒。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2: 今天肇庆、岳西和珠江口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其余大部分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梅州、雷州半岛和珠三角部分市县33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助力民生服务提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广东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黄领才深耕十余载，铸就昆龙腾空，守护山河；
1: 全省各地创新征兵宣传形式，营造热血参军氛围；
2: 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年均增长6.7%；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5亿元，年度票房超172亿元。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围绕我省15科教人才一体化部署，推进人才强省建设，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眼下各地多点发力，多措并举，相继开展工匠人才培育、职业技能比拼、高技能人才专场双选等活动，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助力广东民生服务提质、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1: 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人才强省建设，省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育工作。本年度培育工作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每校开设2个班次，计划培育学员208人。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文昌油田群作业公司首席技师陈可莹：
3: 工匠人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次的培训融合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以及产业变革的形式，可以极大的开拓工匠的视野，让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而呢去谋划产业的发展。
1: 本次参训学员均为省内各行业一线核心技术骨干，大多来自炼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重点科研院所。培育周期12个月，采用线上线下小班教学模式，通过专题授课、案例解析、企业参访、结构化研讨等形式，针对性地对培育对象进行系统培训。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李正：
4: 非常感谢省总工会为我们一线工匠呢搭建宝贵平台，让我们能够走出车间，走进课堂，跟全省的同仁互通经验，共学共进。我将把所学的经验带回企业，传授团队，带动更多的青年高技能人才成长，为广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目前全省共有大国工匠15名，南粤工匠110名，市级以上工匠人才8700多名。预计到2027年，培养造就30名左右大国工匠、300名左右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市级工匠。在高层次工匠梯队系统化培训的同时，广东以技能赛事为抓手，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广州市第7届南粤家政羊城行动技能竞赛正式开赛，大赛分设新秀组与工匠组，参赛队伍呈现年轻化态势，45岁以下选手占比92.5%，18至22岁青年选手占比达40%。比赛选手广州市技师学院学生何雪莹：
5: 这次呢也是在学校的选拔下，然后来参加我们的南粤家政项目，经过了1年的学习，学习了上1年的跟他们一起操作，然后呢今年轮到我来参赛，这样可以加深我们。

0: 们跟顾客之间的沟通以及我们的了解与表达。
1: 竞赛紧扣民生服务痛点与行业发展趋势，围绕控糖饮食、适老断舍离等真实服务场景设置考题，推动传统家政与现代服务深度融合，以赛促学，以赛提质，有力助推家政服务行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广州市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广州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书记副主任卢晓文：
2: 今年比赛的赛题跟往年相比的话呢，我们增加了智能化 AI 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现在的 AI 产品和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冲击。那作为家政服务行业这样的一个传统服务行业来讲，不管是在培训上面还是在我们的大赛里面，我们都会有意识地去增加这样的一些培训和服务。
1: 在培育工匠人才、开展技能比武、夯实人才培养基础之上，广东聚焦产教融合，打通人才就业落地最后一环。近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阳江市高技能人才双选会在阳江技师学院举办，活动紧扣本地合金材料、五金刀剪、风电设备等优势产业与新兴产业用工需求，切实打通校园人才输送到产业一线的渠道。广东金辉刀剪股份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钟文瑞：
3: 计划面向学校招收20多名应届技能人才，主要包含制造智能技术员岗、产品设计师、企业管理等多个方向。招聘会刚开始，我们已经陆续收到不少学生的简历。
1: 双选会汇聚128家企业参会，释放2332个优质就业岗位，其中本地企业111家，提供岗位1793个，外地企业17家，提供岗位539个，充分展现阳江对高技能人才的旺盛需求，以及对外来优质企业的吸引力。阳江技师学院应聘学生黄丽雪：
4: 这里的企业数量很充足，都是跟我们专业很匹配的。我也有想入职的企业，他们也有带新人培训，跟我学校学到的专业技能很匹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入汛以来，广东已迎多轮强降雨天气，各地紧绷防汛安全弦，通过拉网排查、安全值守、应急演练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压实安全责任，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本台综合报道。
1: 在肇庆市，当地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深入社区开展汛期安全排查，重点对老旧房屋、低洼溢涝点、排水沟渠等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排水渠有杂物淤积，便立即进行清理疏通，确保雨水顺畅排出。在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强光手电、抽水泵等防汛物资按类别整齐码放，并建立了出入库台账。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7: 我们正龙居委会加强了三防的日常巡查工作，做到提早预警通知，在发生突发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及时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仔细检查房屋墙体、屋顶是否有渗漏，并耐心叮嘱汛期注意事项。当地居民李女士：
8: 近排落雨，即系社区经常嚟村嘅，嚟检查一下落雨，吩咐话落雨唔好出街啦，咁解注意安全咯，系嘛？
1: 连日来，云浮市海事部门出动海巡船加密重点水域巡航频次，督促在港船舶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开航前安全自查制度，坚决杜绝带病航行。同时要求各船舶加强值班值守，提前做足各项防汛应急准备，严禁超载、超速航行，以及在极端恶劣天气下冒险开航。云浮市云安海事处执法人员张志杰：
9: 各船舶提前做好防范，航行时要加强瞭望，谨慎驾驶，停泊时选择安全水域，加强人员值班，及时调整锚链、缆绳松紧度，防范走锚和断缆。
1: 深圳三防部门聚焦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排查布防，在办公场所、地下车库，工作人员逐台检查排水泵运行状态，现场配齐防汛沙袋、挡水挡板等应急物资。深圳市赛格物业发展公司赛格广场管理处副主任郭俊峰：
10: 我们下面的这个排水设施，其实它是一个相通的一个状态，但是下面这个排污泵呢，一共有八台，所以说就可以完全的保障这个地下车库的水浸的这么一个风险。
1: 深圳市三防办工作人员李凯：
11: 当前我们全市防汛的一个重点是地下空间的安全，我们全市目前有1.4万余处地下空间，包括居民楼这些地下车库，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要注意地下空间的一个防汛安全。
1: 日前，汕尾市应急使命2026防汛防风抢险综合应急演练举行，模拟台风正面登陆汕尾陆丰碣石镇，并伴有12级大风和强降雨，详细展示了极端台风暴雨灾害从预警预判、前置防范、抢险救援到灾后恢复的全链条处置流程，全面检验全方位应急作战能力。据气象部门预报，29号夜间起，我省降水减弱，30号到7月1号，大部分地区高温天气趋于明显，注意防御雷电、局地强降水和短时大风引发的灾害。未来几天，我省有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防晒。
6: 本台消息，受上游来水影响，我省西江河段水位复涨，当前省水文局维持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专家提醒，需加强做好西江沿江堤围、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特别要关注易受西江洪水托顶影响的丰开县盘龙河、豫南县建成河、高腰区宋龙河、杨梅水等河流防汛安全。
1: 我国大飞机三剑客矩阵中 ,AG-600 昆龙作为唯一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核心重器。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AG-600 系列总设计师黄岭才，十余载扎根航空研制一线，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攻坚克难，让这架会飞的船、会游泳的飞机逐梦蓝天碧海，填补了我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研制领域的多项空白。本台报道。
12: 2009年 ,AG-600 项目正式立项，彼时国内水陆两栖大飞机研制经验匮乏，国外技术壁垒森严，可参考的资料寥寥无几。水陆两栖飞机兼顾飞机与船舶双重特性，气动布局、水动性能、船体结构等核心技术均是研发难点。为攻克船底曲面核心参数难题，黄岭才带队反复推演、反复试验，历经十余年上万次调试修正，终于突破关键技术瓶颈。
13: 我们01架技术验证机研制那8年半的时间，应该说是我们型号最艰难的时期。这些核心的技术我们花钱是买不来的，国际上是对我们是封锁，所以我们还是坚持了自主创新，这些技术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把它突破掉。
12: 灭火是 AG-600 的主要功能之一，它一次投水12吨，可以覆盖3000至4000平方米，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火灾初期把火势控制住，最大程度降低人员伤亡，减少财产损失。因此每次森林火灾的发生都让研制团队的心情更沉重，也更急切。
13: 大家对这款型号这种需求的迫切，可以说言语当中我们都明显能感出来。我的一位朋友当时发信息就很不客气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难过，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所以说任何个人的付出大家都是毫无代价可讲，就是全力以赴，攻坚克难，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12: 从空白摸索到自主领跑，从图纸构想到大机腾空，黄岭才以深耕不辍的坚守、敢为人先的创新，诠释了新时代航空人的担当与匠心。
13: 未来我们还有的更宏远的规划，这款飞机未来从型号的系列化和谱系化上，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些策划，比如物资运送、海洋地形的探测，在其他的领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6: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报名工作已全面启动。近日，广东各地创新宣传方式，依托城市地标灯光、主题公交开展沉浸式征兵宣传。各高校还邀请征兵宣讲员走进校园，设置军事模型展，全方位营造参军报国、人人光荣的浓厚氛围。本台综合报道。
1: 夜幕降临，江门鹤山的摩天轮灯光璀璨，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等征兵宣传标语在轮体上滚动闪现，震撼的灯光视觉效果吸引过往群众纷纷驻足观看、拍照记录，让征兵号召融入城市夜色。市民杨先生，
14: 就是说长大的时候去参军一下，参军之后自信呢都会变得比较强大，而且参军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光荣的事情吧。
1: 除地标灯光宣传外，鹤山还推出了征兵主题公交车，主题公交穿梭在城区大街小巷，让征兵政策与热血精神传遍城市各个角落。在惠州城市职业学院，2026年下半年，惠州市征兵宣传启动仪式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同步举行。一等功臣张娜结合自身军旅经历做宣讲分享，赢得了现场师生阵阵热烈掌声。中国海军五项运动员一等功臣张娜，
15: 我入伍最大的收获就是提高了我的意志品质，收获了我的自律。在部队里面，我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血性。我从学校踏入了部队这个过程里面，让我自己有一个质的飞跃的成长，然后让我感觉从一个青涩的青年成为了一个能担当重任的军人。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军，发挥自己的特长，保家卫国。
1: 惠州作为连续七届全国双优模范城，在学业保障、优待金发放、就业创业扶持等方面推出实打实政策，为应征青年解除后顾之忧。现场还设置了征兵咨询和军事模型展，青年学子们纷纷前往展台观看及咨询。惠州城市职业学院学生徐凯南，
16: 我打算毕业之后去参军入伍，我希望我进入部队之后锻炼成一个意志较为坚强的人。
1: 与此同时，广东省退役大学生征兵宣讲员走入深圳、河源、梅州、汕头、揭阳等地12所高校展开宣讲。宣讲现场专设军营成长与职业发展交流分享会，聚焦学子入伍关切，精准答疑解惑。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陈玉超，
17: 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我更想把我自己的专业技能学精学透，如果说后面能去部队，或者说是能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的时候，我能贡献出我自己的青春。
1: 寒山师范学院学生赵瑞，
18: 对于参军这个目标，我更加的坚定，我想去守护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此次下半年的秋季征兵，我也一定再回去报名，希望在下半年我能顺利入伍，接下你们守护山河、守护我们中国人民的接力棒。
1: 当前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通道已开启，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10号24点，广大适龄青年可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兵役登记和应征报名，后续按兵役机关安排参加体检和政治考核。
6: 端午假期已过，广东龙舟竞渡热度不减，六月的岭南水乡依然是一幅河冲激荡、鼓乐喧天的热闹景象。本台报道，
1: 刚刚过去的周末，被称为水上 F1 的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迎来压轴赛事，龙船精英挑战赛在潭头 C1 赛区鸣锣开赛。本次赛事集结海内外19支参赛队伍，涵盖广州、东莞、香港等粤港澳大湾区代表队，内蒙古锡林郭勒、辽宁沈阳、贵州茅台镇等国内强队，还有国际龙舟队、粤港澳台侨联合龙舟队等，共同挑战全球独一份的龙船窄道漂移过弯。内蒙古锡林郭勒龙舟联队首次踏足蝶教水乡参赛，草原健儿以扎实的体能优势爆发出强大力量，稳控船身，平稳过弯，顺利完成水上漂移首秀。内蒙古辽阔草原锡林郭勒龙舟联队队长刘建海，
19: 因为我们体格的偏大，这个吃水很深，所以我们重心会不稳，所以说在滑的过程中，我们这些人重力只能是在直道的时候我们会很疯狂，因为我们力量大嘛，所以说就是个冲刺力，我们爆发力很强，就是让我们大家呢就滑稳滑齐，然后跟着节奏一起往前滑，然后呢我们带着这种草原人的激情呢，把这个比赛呢顺利的完赛。
1: 香港精英龙舟队队员霍毅力，
20: 这个对于香港队伍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有给机会给我们过来比赛，然后多了解祖国的一个文化、传统龙舟的底蕴跟情怀，而且在这里认识很多好的朋友。
1: 27号，惠州市惠东县第六届龙舟赛在西之江江面举行，吸引上万名市民游客前来观赛。随着发令笛声响起，急促有力的鼓点响彻江畔，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船桨齐挥劈开水面，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 岸边观众呐喊助威的声浪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热烈高涨。经过多轮角逐比拼，传统强队驯辽龙舟队揽获冠军。驯辽龙舟队队员苏伟明：
0: 完成目标就非常的兴奋激动了，说到华龙。

0: 州邀请赛暨2026年沙田镇龙舟锦标赛日前在东莞沙田龙舟公园淡水湖水域正式开赛。东莞市民吴小贝：
1: 我们以前呢觉得是男生可以，现在觉得我们女子也可以，这种传统的文化我要继续传达下去。
0: 广东省河长制办公室副主任、省水利厅副厅长陈仁柱：
2: 逼住以前这叫关窗睡觉，掩鼻而过，那么现在是滨水而居，因水而乐，同时咱们沙田镇也因水而发展。你现在河道两边的很多咖啡店、很多壁道，现在还要搞很多民宿，带来的发展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咱们的老百姓。
3: 昨天深圳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19.25公里，与一期贯通后，光明至南山中心通勤仅45分钟。线路串联深圳湾口岸、南山科技园、光明科学城等重点片区，高效便利跨区出行，助力深圳高质量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本台报道。
0: 昨天距离正式开通尚有片刻，大批市民早早来到深圳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李松朗站，翘首以盼站点正式对外开放。深圳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参建者何女士：
4: 我是参建者，开心，终于解放了，以后我也是热心市民，然后只能用市民的身份坐地铁。
0: 该线路开通后与一期贯通运营，打通南山、宝安、光明南北交通脉络，串联深圳湾口岸、南山科技园、光明科学城等多个核心片区。港铁深圳站务经理周明明：
5: 线路贯通后运营时间与深圳地铁线网保持一致，为每日6:30到23:00，工作日早晚高峰行车间隔不高于5分钟，市民搭乘地铁从光明中心直达南山中心仅需45分钟，还可以与多条线路便捷换乘。
0: 深圳市民陈女士：
6: 10号线开通了之后，我基本上从楼下20米的间隔就可以直接坐地铁到我公司，应该是只需要40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就是说呢，更快的就是很便捷。
0: 深圳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线路由港铁、深铁合作运营，是轨道层面深港融合重要实践。线路兼具颜值、生态与智慧运营优势，串联深圳南北重点片区，完善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深圳湾口岸至李松朗单程约64分钟，极大便利深港市民往来通勤。香港市民：
7: 其实对于我哋嚟讲都方便咗唔少，因为起码唔需要再搭啱啲高铁班次咧，都可以上到嚟咁样咯。
8: 同埋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咧，嚟到光明区呢边玩都比较方便咯，系咯，可以直接喺深圳湾口岸咁样就一程过就过嚟光明区啦，可以。
0: 深成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轨道部总工程师李阳：
9: 除了13号线进入我们深圳湾口岸之后的话，其实未来我们深圳还规划了一个港深西部铁路，那港深西部铁路的话也是在做一个前期的工作，长远来看对我们深港的联系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整个我们深圳的腹地的打开，包括我们深港都市圈的腹地的打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轨道线路。
0: 深圳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遵循阳光加共享理念，特色车站美学氛围浓厚，配建亚洲最大下沉车辆段及上盖公园，落实站城融合，并预留东莞地铁衔接通道，赋能湾区互通。该线开通后，深圳轨道交通里程升至653.7公里，车站452座，预计2028年底多条地铁新线将集中投运。
3: 本台消息。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
0: 昨天，广州芭蕾舞剧院原创芭蕾舞剧《归艺》新闻发布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召开。该剧创作灵感源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将于7月4号在广州大剧院上演。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0: 广州市文化发展集团副总经理史前静介绍，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记录了张议潮率河西百姓收复失地回归大唐的壮举，舞剧归艺以此为蓝本，用芭蕾艺术重现这段尘封的历史。他表示，该剧的创作不仅是将敦煌壁画与足尖芭蕾相结合的艺术实践，更是在用当代的审美视角挖掘和激活敦煌艺术在当下的精神价值，

0: 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新的路径。
1: 时代这个作品不仅服务本地的群众文化需求，更能作为关系文化名片走出国门。英国芭蕾这一国际通用的艺术载体，向海外观众传递疯狂之美，让世界读懂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
0: 归艺汇聚了一支兼具国家级视野与顶尖实力的全明星主创团队，剧目采用写实与写意交织的叙事方式，全剧围绕归与艺两个精神内核展开，展现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选择与坚守，表现对民族大义、文化认同与心灵归属的深切礼赞。广州芭蕾舞剧院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张丹表示，该剧不只是敦煌元素的简单叠加，
2: 在舞蹈语言上，我们尝试将芭蕾的西方古典与中国古典舞的身韵、敦煌画壁中独特的舞姿相融合，创造出一种中西融汇的舞蹈语言。在视觉设计上，舞美设计汲取敦煌色彩、丝路美学与岭南艺术特色，服装设计还原并升华了唐代服饰的华美气象。
0: 发布会上，广州芭蕾舞剧院演员带来了精彩的芭蕾舞剧归艺片段展示。女群舞以柔美翩然之姿勾勒出西域大漠的苍凉浪漫，男群舞则以苍劲磅礴之势展现了归艺军事铁骨铮铮的忠义精神。芭蕾舞剧归艺总导演欧思维，
3: 在这个归艺军的身上更多的用到了一种唐朝美学当中，他那个剑舞就在很多身体的架子，包括那个手臂的形态，包括那个大步的迈或者大步的屈身跟蹲的，用了很多这样的一种用力方式，更加的孔武有力。然后在这个一路菩萨这个形象身上，然后用到了很多柔美的曲线，然后让它更加的飘渺，让它更加的轻柔。
4: 新闻浏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我国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
5: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
4: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
5: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6: 广东广播新闻。
7: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7: 早上7:30，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7: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林老板，新会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看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看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车流量也是慢慢地增加当中。比较多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新桥路至到三和大道北这一带。另外再来看看好像资政路、民生路、还有骑虎西路、公园西路、龟峰西路这些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1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14: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隐士的传奇一生，他就是黎晶。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黎晶以明经即是共生的身份被辟荐进京，咁被辟荐进京的人士呢就可以通过考试去谋求一官半职。但黎晶呢就好特别，他就说此行并非谋官职，主要是想求学问。而朝廷的管国官员想试探下黎晶的学问是不是真的咁到位，于是就以朝廷礼节等等的律例去同他进行对答。点知黎晶对答如流，并提出埋自己的见解。见到黎晶知识渊博，本国官员都十分之惊讶，心想这个是好苗子，一定要加以培养。就是这样，时间过了两个月，黎晶见在京城方面学到的东西都差不多，于是就准备南归。在这个时候，各臣们就商量朝廷开设辟荐例，无非是想招揽人才，而且黎晶是十分之有学问，大家都觉得可以为黎晶破例，不用考试为他谋官。当然大家都觉得尧舜在上，下有巢游，高涛远引，而黎晶这个人正正就是当今的巢游。可惜的是官员们极力挽留，但是黎晶去而已决。在那阵时亦都有同乡人梁子义、王子刚等人考取功名，他们得知黎晶竟然拒绝考试白身南归，他们都觉得十分惋惜。找到了黎晶就说了，黎晶啊黎晶，你一点都不贪慕荣贵，而我们现在身列显官，相比之下真是十分惭愧啊。听到这些说，黎晶就说了，我们无非都是出世在人世之间，你们仕途做官，出行当道，而我居家亦都要有修身，人各有志，不必尽同，我们心中有自信，做一个有德行的人，这样就得了，你们不需要觉得惭愧。在他离京当日，本国的官员和部分的辟荐生亦都亲自为黎晶送行。在这个时候，黎晶亦都写了出国这一首律诗作为答谢，当中是这么写的，东风吹雨洒蓬蒿，百丈秦淮识路途，万国时清来玉伯，三边陈静反圣母。就是这样，大家都觉得黎晶的品德十分高尚，于是众人又商定绘制一幅金陵画别图，各人再赋诗一首在图上，由翰林掌事的官员封城朱善备写罪文以作留念。而黎晶就是这样就回来生活。当时吏部行文委任他为生活院的训导，但是黎晶坚持不受，于是又写了一首诗呈汪朝宗。他是这样讲的，生平劳碌一如衣，虚如应蚕长者之，主掌人民何事业，从凡清眼故须辞。就这样看来，黎晶是怎都不愿意做官。咁翻返到生活之后嘅黎晶又系点样开展佢嘅生活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隐士黎晶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压

0: 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早晨，早晨，
2: 早晨，
0: 今日系6月29日，欢迎收听神采飞扬。早晨啊，钟仔。
2: 早晨，早晨，永永系啊。咁啊，今朝咧，咁亦都系同永永咧，再次喺我哋神采飞扬搭档啦。咁啊，今朝出门口嘅时候，大家都知道咧，就系呢个物语滂沱，又叫大雨滂沱啊。咁啊，就系揼湿咗好多人上攀嘅一个热情。
0: 冇错，
2: 但系攀还是要上。系啦，所以咧，咁大家依家翻工咁啊，睇翻出边嘅路况嚟讲，咁啊都系
0: 比较多车，
2: 有少少立路嘅状况，
0: 红色嘅一片。
2: 咁啊，各位嘅司机或者送小朋友翻学嘅家长们，咁啊都系记住，首先系要安全至上，然后先系去讲到唔到达学校啊。
0: 嗯，冇错啦，咁啊讲得好啱啊。我哋睇下今日嘅具体天气先嚟啊，多云为主，咁啊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6至33度，吹入偏南风2到3级。湿度是65%至90%，这个湿度都比较大、
2: 啊。有所缓解啦，咁呢个高温的天气，但系都不会话系凉得去哪度。最低才话26度，最高都系会去到33度。今明两日方面都系继续会有阵雨、雷阵雨相伴，局部地方系会有大雨、降雨过程。咁啊，展望去到7月1日到2日方面都是多云间晴，但是偶有阵雨，天气继续炎热。3日到5日方面降雨再次增多，大家记住翻。做好呢个高温天气嘅防暑降温工作，同时都系要注意翻防御局地嘅一个雷雨大风啦，以及系相关嘅一个产生嘅次生灾害，咁都系要做好呢一啲出门嘅避雨啊，以及系我哋一个防御嘅措施啊。
0: 冇错啦，毕竟我哋人身安全先至系最重要噶嘛。系啦，咁啊，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新鲜嘅资讯。
1: 我哋努力发光，
3: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 为心灵导航，
3: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新嘅一天，新嘅希望啊！第一个话题啦，就系同我哋新嘅希望真系相关嘅、哦。
2: 冇错啦。
0: 响我哋生活区啦，激发潜能，圆梦启航，助残项目正系响度慢慢咁改变咗好多嘅残障青年嘅命运啊！自2021年启动以嚟，这个项目咧，亦都系通过咗精准赋能同社会协同，已经系帮助咗有12名嘅残障青年系签订咗劳动合同，实现知识其力嘅梦想。
2: 系啦，咁喺江海区嘅一间企业车间。入边啦，咁啊，智力3级残障嘅青年邓泽斌咧，亦都系喺度装配紧呢个摩托车嘅零部件。咁啊，中专职校结业之后咧，亦都系曾经啦闲散在家。喺2021年嘅1月方面，激发潜能圆梦启航嘅助残服务项目启动之后，社工亦都系对佢进行咗全面嘅评估，并且纳入到服务当中，从陶艺培训入手，逐步去锻炼佢嘅精细动作同埋专注力，同时咧都系引导啦参与社交活动，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咁同年嘅10月啦，咁亦都系经区残联嘅一个推荐啦，佢亦都系参加。

0: 咗企业装配工嘅个面试，顺利通过咗试用期，并且签约，如今亦都系稳定咁样就业，差唔多有五年嘅时间，一根完成数十件嘅零部件，深得受呢、这、一个领导啊，以及系车间嘅同事嘅认可啊。
1: 嗯，冇错啦。咁啊，据社工莫姑娘嘅回忆啦，阿泽斌每日就六点钟已经起床噶啦，从未迟到啊。咁啊，如今佢周末嗰阵啦，都会打下篮球啊。咁啊，亦都会发工资嗰阵就请屋企人饮茶，生活系渐有色彩噶啦。
0: 冇错啦。咁啊，跟住嚟啦，等我哋听下啦，邓泽斌嘅妈妈佢系点讲嘅。
2: 邓泽斌咧，佢能够好独立出嚟做工噶啦，我哋全家都好感动安慰，特别多谢康源嗰啲工作人员啊，咁悉心去教导佢，有爱心教导佢，可以俾佢嚟到嗰个社会能够做独立。
0: 嗯，冇错啦，融入社会啊，十分之令家人开心啦。咁啊，睇翻2025年嘅时候啦，十分亦都系作为啦广东特奥篮球队嘅核心队员啦，喺全国特奥会江门赛区勇夺金牌，展现咗残障青年自强不息、昂扬向上嘅精神风貌。
1: 激发潜能，圆梦启航嘅呢一个助残项目啦，呢、这个负责人亦都介绍啦。呢个项目系依托康源中心，通过公众教育、赋能建设、企业协同三维服务，帮助残障人士系突破隐性嘅就业壁垒。咁啊，已经系累计为40名嘅服务对象系提供咗呢一个职业嘅训练，并且系成功帮助出12人系实现咗呢一个就业噶啦。
0: 嗯，系啦，咁跟住嚟咧，再嚟听一听啦，向日葵社工服务中心部门嘅主任伍姑娘系点讲嘅？
3: 我哋话会好精准咁同企业去沟通，佢哋有啲帮咩岗位系适合嘅，同埋都可以匹配得到佢哋现时嘅呢个能力。咁另外我哋话会系推荐咗佢哋就业之后，我哋话会跟进佢哋一啲企业喺适应嘅环境啊、社交啊同埋职场嘅融合啊各方面，去即系会帮助佢哋真正融入到企业。
0: 嗯，系啦，咁啊，跟踪服务咧，亦都系令到泽斌嘅屋企人啦，十分之暖心啊。从闲居在家到职场能手，从沉默寡言到阳光自信，泽斌嘅故事亦都系项目成效嘅缩影。跟住落嚟，生活区将会持续拓展就业渠道，破除残障就业壁垒，亦都系令到更多嘅残障青年可以凭借住自己嘅能力圆梦职场啊。
1: 嗯，系啦，咁啊，头先亦都系介绍咗啦，帮助我哋呢啲残障嘅青年系实现呢一个就业，咁啊，对佢哋系进行咗职业嘅训练啦。嗱，讲到训练培训嘅话咧，接住落嚟呢一则嘅消息都系同呢一个相关嘅、
0: 嗯，
1: 你睇下就系近日深会区响崖门渔港呢一度系组织开展渔业船舶嘅应急演练培训，咁啊多部门亦都系联合咗检验海上嘅应急联动嘅处置能力，提升渔民嘅安全生产意识同互救自救嘅水平。
0: 今次嘅演练咧，都系以演足防，以练备战。活动采用啦理论授课再加实操演练相结合嘅模式，从海事啦、高校、医疗等领域嘅专家现场讲授相渔共治、渔用设备、船用设备嘅一个操作啦，以及海上急救等重点嘅内容，并且系实景模拟人员落水啦、渔船起火、弃船逃生等等嘅一个发生险情，进行全方位嘅实战演练。跟住嚟，我哋听下渔民阿谭生佢系点讲嘅。
4: 呢次渔港安全演练好实用啊！学识咗救生设备操作同险情处置流程。如果以后出海遇上突发情况，心都定啲，可以更好守护自身同渔船嘅安全。
1: 嗯，系啦，咁希望可以多啲举办呢一类型嘅活动啊，令到我哋嘅渔民啊更加好咁保护自己，仲有渔身嘅安全啦。我区相关部门亦都会持续咁强化渔民嘅安全培训同宣传教育，常态化咁开展实操实练，咁啊亦都可以全面咁捉牢核区海上安全防线。
0: 嗯，系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嚟关注一则，我哋新会人都好开心见到呢一则嘅资讯。
1: 系啊，你有冇睇到呢一个视频啊？
0: 我都有睇梅光生态园喺度跳舞啦。呢只舞我同你都跳过之前，
1: 有啲经典。
0: 唔系啦，咁啊睇翻啦，近日啦，咁啊由我哋新会区融媒体中心策划啦，江门市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独家冠名嘅文旅宣传片《艺境生活》嘅第三期啊，亦都系喺梅光农业生态园开拍啦。差唔多有80名嘅舞者啦，齐聚荷塘栈道啦，以荷花为幕，以新会 为景，咁啊用我哋嘅舞蹈快闪啦，演绎咗生态之美同埋城市发展嘅共生新会新图景啊。
1: 嗯，系啦，响清晨嘅梅岗农业生态园呢一度啊，你会闻到啊荷香真系四日啊，而且碧叶真系连天啊。咁啊，见到佢哋呢啲舞者啦吓，响呢一个荷塘嘅栈道系翩翩起舞，而身后啦啱好就系我哋嘅江门站，仲有农商银行大楼等一啲嘅城市地标，自然风光同现代嘅城市系相交飞影噶。而呢一次嘅拍摄咧，亦都系集结咗生活技师学院、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嘅管理学院嘅师生们啦，以及系我哋深会区舞蹈协会嘅会员、青年力量同专业艺术同台一齐打造出文旅视觉大片啦。
0: 嗯，而艺景生会项目策划李薇就介绍到，今期选择喺梅港农业生态园拍摄啦，正正就系睇中咗荷花加新城嘅一个独特画面感。而今期咧，亦都系旨在用舞蹈展现出深会嘅绿色生态同埋城市发展和谐共生嘅一面。
1: 而青年学子咧就系呢一次拍摄嘅主力军啦。深会技师学院嘅大队老师刘雅芬就话啦，同学们都好兴奋啊，用自己热爱嘅方式咧参与到家乡嘅宣传当中，大家都觉得好有意义。而广东南方职业学院管理学院嘅大队老师郭晓丽就认为啦，咁样嘅社会实践系好有价值噶，既系可以锻炼出学生嘅艺术表现力啦，亦都可以加深佢哋对于家乡嘅了解同认同。
0: 系啦，而广东南方职业学院管理学院嘅学生胡周宇就讲到，从前啊听过啊梅岗生态园啲荷花好靓好靓，咁啊今日咧亲身喺呢个花海之间跳起舞，感觉特别之开心啊！咁啊，广东南方职业学院管理学院嘅学生啦，史维诺就喺现场拍摄现场嘅图片啦，发到朋友圈，邀请自己嘅亲友前来上河打卡，主动为深会文旅宣传出一份力。
1: 嗯，系啦，咁啊，我哋深会区舞蹈协会副会长黎东兰亦都表示啦，呢一期行入咗梅岗农业生态园，同荷花一齐舞蹈，嗱，本身就系一次绿美深会嘅生动体验。嗱，协会亦都将会继续联合各方嘅力量，用更多艺术嘅形式打卡深会地标，为深会文旅发展贡献力量。
0: 嗯，而艺景深会系列嘅文旅宣传片啦，亦都系由深会区用媒体中心打造，依托舞蹈、音乐以及系非遗等多样嘅艺术载体，将走进啦深会各个特色嘅文旅点位啦，全方位咁样去展现深会生态、人文与发展之美，继续去擦亮我哋深会嘅文旅名片，助力本地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李时珍系《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陈皮治百病，总得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平时用陈皮嚟冲水饮，可以得到佢三大好处。继续同你讲讲第二大嘅好处就系消食啦。呢个时节美食多，好比如小龙虾、烧烤、榴莲等，好多人一唔小心咧就食多咗，同时咧亦都会出现一个烦恼，就系脾胃不和即食啦。呢个时候我哋可以通过食用陈皮嚟帮助消化。陈皮苦中带辛，苦味能够降气，辛味起上行，两种嘅味道调和一齐，就好似开通咗两个唔同方向嘅通道。能够将积滞在脾胃中的能量上下分流，从而达到解腻化积滞的作用。新会陈皮小课堂。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8: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支付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9: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4: 举手之劳带来新的希望。
2: 哇 ，Winnie
5: 吓、啊，
2: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5: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6: 啱啱啱，冤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5: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2: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5: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0: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
8: 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想人间芳华。
11: 早间听新闻，
12: 时时都关心。
11: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3: 6月26日，区委书记陈超、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分别带队深入基层走访，慰问老党员同困难党员以及先进的基层党组织，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在汇城街道困难党员财叔屋企，陈超与其亲切地交谈，并且详细地了解了屋企的生活状况、身体情况，并且叮嘱他一定要保重身体，保持乐观的心态，有困难的话要及时向组织反映。随后陈超亦都走进了老党员陈伯屋企，倾听他当年参与到崖南围海造田的奋斗往事。陈超对老同志扎根一线，为党同人民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同敬意，并且为其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
14: 近日区委书记陈超亦都开展接访下访活动，并且调研基层中治中心建设。在区信访超市，陈超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咁样去倾听群众反映嘅相关诉求，详细咁样去了解咗事项办理嘅进度啦，要求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加快办理进度，以及喺依赖、依托、依规，以及系依法依规 妥善咁样去回应群众合理嘅诉求。咁随后咧，陈超亦都系前往咗木洲镇中治中心，咁实地看察看平台运行、窗口设置、多元调解等工作开展情况。陈超强调，要完善中治中心嘅一站式窗口办理机制，进一步去整合资源力量，实现跨部门联动，将中治中心建成化解矛盾、服务群众、稳定维护嘅一个重要平台。
13: 6月26号，位于江门市深会区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的广东格兰达植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园区的生产基地正式投产。据悉，格兰达主要从事精密结构件、智能物流装备以及集成电路检测设备的研发制造。今日值得一提的是，四日前该公司亦都是收到了北京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受理通知书，其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且向北交所上市的申请获正式受理，一周内实现投产与上市受理的双喜临门，标志着格兰达正式迈向产能扩建以及上市筹备并行推进的新阶段。
14: 为了进一步方便群众办理公安有关的业务，为了群众去给他们提供更加便利、更加贴心的服务场所，经上级有关部门的同意，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政务服务中心启超分中心于2026年的6月26号正式对外服务。该中心服务时间为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8点半到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半，星期六日和节假日休息。服务地点是在江门市新会区会食启超大道启超公园西侧的。
13: 今次的新闻直播间就到这里。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车流量是一直增加当中的，比较多车我们可以见到就是在新桥路这一带。另外再来看一下，好像资政中路、城东路、骑虎西路还有公园西路这一带的车流量也都是不少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了。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0: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民间借贷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资金融通方式，但因为缺乏法律意识，很多借贷纠纷由此产生。为了避免先入借钱容易讨债难的困境，我们今期将同大家一起了解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最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我们在借款给人的时候，尽量使用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易于保存交易记录的转账方式，并在转账附言中备注该笔款项为借款。在转账之后，不要删除相关交易记录，并同对方